0: 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5: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6: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 60% 至 90%， 吹东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6: 再次提醒各位，目前所得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降温。
7: 品质大良，
8: 创新容贵，
7: 宜居邻教，
8: 匠心勒流，
7: 水稳不教，
8: 花香层村，
7: 水绿落松，
8: 智慧龙江，
7: 水乡行坛，
8: 山水君安，顺德镇街行。
5: 广东顺控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昨日组织召开佛山顺德粤港澳协同发展合作区排水管网建设及改造工程二期招标说明会。顺控水务公司系统介绍了项目概况、招标方案，并就投标企业关切的问题进行澄清答疑。
6: 根据介绍，今次招标的佛山顺德粤港澳协同发展合作区排水管网建设及改造工程二期施工项目，招标控制价是 8.5 亿元，涵盖顺德区潮桑联围和中顺大围、南沙围联围排水管网新建及改造工程，涉及龙岗镇和君安镇两大区域。
5: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对约600公里排水管网缺陷进行修复改造，重点对龙岗镇五龙、茶旺、新华西、佐滩村等片区和君安镇镇中心片区、工业园区、镇西、新莲、环山西、南沙等片区开展雨污分流和截流系统改造，旨在解决龙岗镇、君安镇 123.35 平方公里范围的污水收集短板问题。
6: 项目计划工期是730个日历天，投标人必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或以上资质，评标采用评标定标分离法、评标采用定量评审、定标采用价格权重法，也即是票三抽一。
5: 顺控水务公司以本次项目招标为契机，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持续深化招投标领域制度改革，推动第三批联围项目的施工招标工作。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易发的风险点和社会关注焦点，优化改进三项举措。一是实行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穿透式监管，将建设资金纳入穿透式监管系统，运用区块链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对资金支付进行全流程追踪，确保资金流向清晰可索，有效压制违法转分包。
6: 二是建立工人工资支付专项保障机制。三是强化定标环节监督，定标前采用不见面方式开展答辩，最大限度减少外部干扰，同时引入社会评审员参加定标活动，扩大社会监督力度。
5: 顺控水务公司表示，目前正有序推进大梁、用龟、勒流、北滘、落松等镇街联围治水工程，下阶段将分批推动轮交、勒流、杏坛等片区治水工程的招标工作，诚挚欢迎全国优秀企业 参与投标，亦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指导，携手推进。

0: 顺德治水。
1: 施工期间涉及到道路开挖、占道施工等嘅情况，不可避免会对市民嘅生活带嚟一定影响。顺控水务公司表示，将会全力优化施工流程，缩短影响时长，请市民群众包容同理解。
0: 顺德北部片区基层治理法治化专题培训，昨日在陈村盈吉数字视听直播产业园开班。北部片区陈村镇、北滘镇、乐松镇司法所主要负责人、顺德区公证处北滘分部主管及北部三镇的一线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人骨干代表参加了培训。
1: 培训特别邀请了顺德公证处主任田镇进行专题授课。田镇以公正思维与方法在基层法治化治理中的实践运用为主题，细致讲解了公正的定义、效力、公正思维和工作方法，结合大量一线真实案例，引导参训人员强化风险前置、源头化解、多元联动的公正工作思维。针对遗嘱、遗产继承、居住权、家事财产协议等基层高发纠纷进行细致剖析，同时分享了区公证处下沉基层便民利民的服务举措。
0: 顺德夏季大型招聘会2026年顺德区东部组团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会在明后两日的上周在位于大良鉴海北路的顺德人力资源市场举行。大良容桂伦教东部组团近百家企业携上千个岗位到场招聘，覆盖制造业、互联网、服务业、文创、电商等多个领域。
1: 现场仲设有美食文旅体验区、阿爆柠檬茶、李希记、喜万年年、艺书房等美食文创摊位，会令毕业生在求职之余感受到本土文旅魅力，缓解求职压力。另外，就业问诊展位有专业职业指导师助阵，为求职者免费提供一对一的职业评测、简历优化指导、面试技巧点拨等的指导服务。
0: 政策宣传专区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就业、人才、社保、劳动监察、征兵等全方位的公共服务政策咨询。
2: 顺德城乡金融都会，文化奉承，品质大良。
1: 佛山市第三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视平台认定名单近日公布，顺德区一共有七家平台入选，其中大良街道占据了两席，分别是广东顺德西安交通大学研究院牵头的佛山市高端装备与智能检测概念验证中心、北京科技大学顺德创新学院牵头的佛山市面向泛在业务的通感自算中视平台、科创培育成果亮眼，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硬核支撑。
0: 概念验证中视熟化是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环节。今次入选的两大平台精准锚定产业升级核心需求，依托高校院所科研积淀，分别在装备检测、通感自算赛道构建专业化服务能力，为本土产业技术突破成果落地提供全链条支撑。
1: 为了全面提升蚊媒传染病综合防控能力，大良街道近期统筹推进全领域蚊媒防制技能培训，并且依托网格智联系统组织21个社区村同步开展应急处置演练，形成分层施教、靶向突破和智慧赋能的防控能力提升闭环。
0: 其中大良街道根据岗位差异实行分层精准施教，面向机关120人消杀队伍，围绕器械操作、药物配比以及个人防护开展系统培训与实操考核，面向居村自建消杀队伍同步推进又蚊又卵器的布放、布雷图指数监测等自主监测工作，面向居村业务主管系统培训蚊媒监测方法，以责任落实到位、规范监测落实到位、合作联动落实到位压实工作闭环。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1: 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近日发布，广东一共有16个典型入选，顺德区容桂街道振华社区获评优秀志愿服务社区，成为基层志愿服务和社区治理融合发展的标杆。
0: 据了解，容桂珍华

0: 社区常住人口约40,000人，现有注册志愿者7482人，志愿者占常住人口比重达18.7%，累计志愿服务时长突破260,000小时，构建起人人参与、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基层志愿新格局。社区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广东省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等多项重磅荣誉。
1: 佛山市级非遗项目雕版印刷技艺传承基地前日同广州市花都区新华中学工会展开一场非遗体验活动。述德区蓉城艺术馆非遗团队由述德区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康康带队来到花都新华中学，为50多名老师介绍雕版印刷技艺发展历史。六位非遗工坊师傅现场指导学校老师起稿、雕版、拓印。老师们讲，希望学校以后多啲举办呢类型嘅活动，培养同学们嘅创作能力，提升文化艺术素养。
0: 随住现代印刷行业嘅兴起，雕版印刷技艺几乎完全断层。2004年，蓉城艺术馆在采风调查中发现顺德马江最后一位老黑工，从而重新梳理历史脉络，挖掘整理马江雕版印刷技艺。
1: 根据了解，蓉城艺术馆雕版印刷技艺在2025年12月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中学建立了传承基地。今次藉学校工会活动之际，在教师中宣传雕版印刷技艺，广佛联手传承发展非遗技艺，继续收集整理广州、佛山雕版印刷历史资料，令雕版印刷技艺演变成为有温度、有吸引力的文化品牌。
2: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辣楼。
0: 东楼自动化科技制造业项目近日成功摘牌，该项目位于辣楼街道中部产业园产业大道以西6号地块，用地面积约14.74亩，总投资预计1.3亿元，将建设集智能化生产线车间、创新研发实验室及总部运营管理大楼于一体的空气源热能与制冷设备制造基地。
1: 佛山东楼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内极具规模、专业从事制冷行业产品配套生产装备的现代化科技型公司，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东楼公司首创真空流体密封技术，填补了国内上边工质高精度密封领域的空白，在细分领域具有显著竞争优势。
2: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0: 瓜香传承，木轮同心。北滘镇黄龙村第八届木轮冬瓜文化节将会在6月27日至28日开锣。本届文化节以冬瓜为纽带，串联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特色冬瓜宴等多元精彩活动，以文润轮，以食聚情，为百千万工程注入和美乡村活力，一站式解锁水乡夏日的热闹与温情。其中本届文化节的重头戏白玉冬瓜宴将会在6月28号晚在黄涌礼堂开席，以瓜为宴，共话邻里。
2: 湾区极点，舞街之城，今日陈村。
1: 2026年陈村镇黎简奖文艺创作大赛暨青少年汉墨杯现场即席挥毫比赛日前举行，活动亮点分呈，报名两日就达到429人，210人入围决赛。首次青少年现场即席挥毫，开创政府搭台、社会力量参与的新模式，为这个本土文化品牌注入全新活力。
0: 从拔滘村走出的清代艺术大家黎简，集诗、书、画、印四绝于一身，是岭南书画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笔下的水乡风物、笔墨风骨，沉淀成陈村独有的文化根脉。自2007年创办黎简类黎简奖文艺创作大赛以来，这项本土顶级文艺赛事已经走过近20载的春秋，是擦亮陈村文化名片的核心品牌活动。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敬请各位对视。
1: 早晨8:16。

0: 901交通消息。
1: 好啦，咁我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收到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咧，现时系布慢当中嘅，要俾到少少耐性。再次睇提你三落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咧，现时有车龙噶。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咧，继续系收到有慢噶。转过嚟睇睇105国道，收到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樽颈位置咧，要等多一阵啦。最后提醒各位，容桂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嘅封闭施工噶，咪往中山方向嘅大货车咧，可以绕行华天。咁而往广州方向嘅车辆咧，可以行水岸龙亭嘅辅道噶。咁工期会去到7月中，提醒各位要留意啦。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0: 轻松启程，平安到宝。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爆料，8339-8339-8339。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7: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嘅司法工作，特别系顺德嘅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8: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0: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一
0: 阵
1: 一世界，顺德镇街行，
2: 顺德镇街行。
1: 精彩诚心，活力创新，乐业乐居，水绿乐松。
3: 2026年基层卫生健康创新发展论坛暨典型案例报告会近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乐松医院补充的医养在家暖民心，智慧照护伴安康，居家康复照护服务实践案例，从众多的参评项目当中脱颖而出，荣获全国二等奖。
4: 居家养老最难的就是医疗资源的覆盖度，由乐松医院、乐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乐松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组成的乐松镇建共体率先在全区成立家庭病床科，融合各类卫生及养老资源，织就了一张乐活乐松健康照护网。
3: 自从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乐松医院家庭病床科累计建床882张，服务2983人次，覆盖25个村居以及两家养老机构，家属的满意度达到 97.5%， 累计收获锦旗58面、感谢信10封。
1: 智慧龙岗，梦想家园，龙岗报道。
4: 米兰汇家居展贸中心公益家具慈善展厅前日正式启用，展厅汇聚众多本土爱心家具厂商捐赠的优质家居产品，覆盖床铺、台凳、梳化等居家刚需家具，将精准定向帮扶核区低保家庭、孤寡老人、困境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以实物物资帮扶的形式切实改善困难群众居家居住环境，补齐民生生活短板，让弱势群众真切感受到社会关怀与龙岗温度。
3: 一直以来，米兰汇家居展贸中心始终是坚守实业初心，勇担社会责任的，长期联动龙岗慈善会开展各类暖心帮扶、慰问救助活动。五年来，50多家企业积极参与活动，合计捐赠家具超过800件。公益家具行动一共帮扶超过400户特需家庭和10多个社会机构圆梦，合计捐赠家具超过1200件。
1: 行运水乡，自造新城，今日杏坛。
4: 昨日晏昼，杏坛镇南朗村陈氏祠堂内，一场特殊的视频连线跨越山海，将顺德与越南互知名史紧紧相连。祠堂内气氛庄重而温情，顺德区委统战部、杏坛侨联的工作人员及南朗村的长者们齐聚一堂，共同为越南海外乡亲陈全寻找家族根脉。
3: 随着视频信号的接通，陈全的面容出现在屏幕上边，长者们一边就对照陈全提供的父亲陈远成、伯父陈远如的全名，一边逐页翻查族谱上边世系记载，最终定格在确凿的条目上边，陈远成、陈远如。
4: 这场跨越时空的认亲，离不开顺德区侨务工作体系的细致心耕。据了解，顺德区委统战部接到相关线索之后，迅速联动杏坛两级侨联下沉村居，全面摸排线索。工作人员深入古朗片区查阅地方史料，走访村中的多位长者，反复比对不同版本的老族谱，还专程赴南朗村实地核查作证，最终成功确认陈全的祖籍是顺德杏坛南朗村，圆了海外侨胞多年来的寻根梦。
3: 杏坛镇专职消防队新站揭牌仪式前日在新港口产业园举行，新站配备了专业消防救援车辆、灭火救援器材、应急防护装备以及是办公训练场地，全面满足日常的执勤备战、应急抢险、消防训练、便民服务等多功能需求，有效破解了西部片区消防救援覆盖不足、处置半径偏大等的难题。
4: 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杏坛镇龙潭村第9届书画展暨禁毒主题书画展近日举办， 本次活动由龙潭村委会、龙潭书画会联合杏坛镇禁毒办打造，将本土水乡书画文物与全民禁毒宣传深度融合，展出百多幅书画佳作，吸引书画爱好者、村民、青少年学生分批观展。
3: 今次展览同步配套禁毒科普宣传、禁毒社工摆放仿真毒品模型、发放宣传手册，向观展群众讲解新型毒品伪装形式、辨别技巧同埋防毒自救知识，结合真实案例剖析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嘅巨大伤害。观展村民一边欣赏书画，一边学习识毒防毒知识，实现美育熏陶同法治宣教同步落地。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901报道。
4: 近日新鲜出炉的一组经济数据折射出顺德经济发展的蓬勃动能。今年一至五月，顺德区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7.8%， 其中作为经济晴雨表的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6.7%， 比去年同期增长幅度多了两倍。在保持向稳向好发展的同时，近年来顺德经济正在向新向优转型，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增长跃升，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3: 其中在资本赋能的维度上，顺德正以金融活水、浇灌产业沃土、高标准建设云路上市小镇，全力打造珠江西岸上市企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依托总市值突破10,000亿元的上市军团所形成的雁阵效应，顺德不单止为企业搭建了对接资本市场的快车道，更通过以投促引的创新模式，调动超过100亿级产业投资精准落地。这种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的构建，令到顺德制造业在研发投入、设备更新和全球化布局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为工业用电量的持续攀升提供了坚实的项目基础。
4: 在前沿赛道的布局上，顺德展现出超前的视野，以无人化经济重塑未来版图。当低空经济成为全国多地竞逐的热点的时候，顺德已经率先发布了顺德区低空基础设施布局方案，明确到2030年将建成167个起降点，构建起覆盖物流配送、城市客运、公共治理的全域低空网络。
3: 在数字底座的夯实上，新一代信息通讯产业招商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顺德全面打响数字经济攻坚战。随着中国电信 AI 自算基地、中移动湾区创新研究院等11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四大通讯运营商首次齐聚顺德搭建算力天网，一个高速泛载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正加速形成。
4: 广东顺控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昨日组织召开佛山顺德粤港澳协同发展合作区排水管网建设及改造工程二期招标说明会。顺控水务公司系统介绍了项目概况、招标方案，并就投标企业关切的问题进行澄清答疑。
3: 根据介绍，今次招标的佛山顺德粤港澳协同发展合作区排水管网建设及改造工程二期施工项目，招标控制价是8.5亿元，涵盖顺德区潮桑联围和中顺大围、南沙围联围排水管网新建及改造工程，涉及龙岗镇和君安镇两大区域。
4: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对约600公里排水管网缺陷进行修复改造，重点对龙岗镇五龙、茶旺、新华西、佐滩村等片区和君安镇镇中心片区、工业园区、镇西、新莲、环山西、南沙等片区开展雨污分流和截流系统改造，旨在解决龙岗镇和君安镇123.35平方公里范围的污水收集短板问题。
3: 项目计划工期是730个日历天，投标人必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或以上资质。评标采用评标定标分离法、评标采用定量评审、定标采用价格权重法票三抽一。
4: 顺控水务公司以本次项目招标为契机，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持续深化招投标领域制度改革，推动第三批联围项目的施工招标工作。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易发的风险点和社会关注焦点，优化改进三项举措。一是实行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穿透式监管，将建设资金纳入穿透式监管系统，运用区块链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对资金支付进行全流程追踪，确保资金流向清晰可索，有效压制违法转分包。
3: 二是建立工人工资支付专项保障机制。三是强化定标环节监督，定标前采用不见面方式开展答辩，最大限度减少外部干扰，同时引入社会评审员参加定标活动，扩大社会监督力度。
4: 顺控水务公司表示，目前正有序推进大梁、容桂、勒楼、北滘、乐松等镇街联围治水工程，下阶段将分批推动伦交、勒楼、杏坛等片区治水工程的招标工作。诚挚欢迎全国优秀企业参与投标，亦欢迎社会各界监督指导，携手推进顺德治水。
3: 施工期间涉及到道路开挖、占道施工等，不可避免会对群众生活带来一定影响。顺控水务公司表示，将会全力优化施工流程，缩短影响时长，同时都请市民群众包容和理解。
4: 再来关注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了加拿大，以积分7分列小组第一出线，加拿大积4分列第二，亦顺利晋级。同组另一场比赛，波克3-1战胜卡塔尔，波克队积4分位列小组第三，在8个最佳小组第三的赛制下晋级32强，基本上就是锁定了。C 组的比赛，巴西3-0胜苏格兰，摩洛哥4-2胜海地，巴西与摩洛哥分列小组前二，双双晋级32强。稍后的9点钟， A 组捷克会对阵墨西哥，南非就会对阵韩国。
0: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5: 901敬请各位对视。
3: 早晨8:31，
0: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的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9: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0: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3: 门前清，街巷清，
2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5: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6: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 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唔单止用嘅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噶。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呢度系咪净系食鱼啊？非也非也，常见嘅早茶四大天王，佢哋一应俱全。而且呢间食肆每日早上七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嘅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嘅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嘅赛事，真系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嚟早茶直落世界杯噶。无论系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嘅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蚊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信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25: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嚟到8:37吓，开始我哋今日嘅微观天下环节嘅直播室咧，会有敏婷同埋卡头喺度嘅。
3: 早晨啊，
2: 咁啊，今日咧就即系高考完啦，咁啊，寻日都系公布咗呢个分数线啦。
3: 系啊，好紧张啊，家家户户都喺度填紧志愿啦，应该系。
2: 咁啊，接住落嚟咧，亦都会系我哋各位嘅同学咧，相当之期待嘅一个嘅环节啦，就系收到呢个录取通知书。咁关于话录取通知书呢，早嗰几年呢亦都系各间学校呢都系即费尽心思啊，即设计各种各样呢，有立体㗎啦，有金属㗎啦，有其他唔同嘅一啲材质㗎啦。
3: 即好似开盲盒咁样，
2: 即唔再
3: 兴奋喎。
2: 唔再单一系用纸啊呢一种材质嘅，会有好多唔同嘅，包括一啲好似工艺品咁样嘅，一啲嘅录取通知书呢亦都喺网络上边呢就即赢得咗呢其他学校同学嘅一个羡慕嘅。都系即会觉得哎呀点解隔离个学校会嗰个录取通知书会靓啲咧咁样，即系好多同学都会有种咁样感觉啊吓。咁唔知大家咧，即系读大学嘅时候收到个录取通知书咧，仲有冇喺你嘅记忆当中存在咧？佢嘅样系点样样咧？你如果真系再有机会再收一次录取通知书嘅时候咧，你会系点样？即系觉得点样嘅一份录取通知书咧？你觉得系值得收藏嘅咧？咁样当然啦，我知道咧就系录取通知书咧冇得收藏嘅，因为报名入学嘅时候咧就
3: 收翻去啊嘛。
2: 系啦，其实当时咧我自己收到录取通知书嘅时候咧，其实我会比较感动嘅，因为我后嚟知道啦，就系呢份录取通知书咧，每一个学生嘅名咧系我学校嘅校长亲手写落去嘅。
3: 哦，
2: 亦即系讲咧，佢要写即系几万份嘅。
3: 系啊，好有心喎、啊，真系。
2: 喺嗰个时候咧，即系应该系要抽好长嘅时间咧，逐一去写，因为你唔可以写错噶嘛。写错咁你寄到去呢个学生嘅手上咧，就好多嘅好大嘅一个唔尊重噶啦嘛，变成咗。
3: 冇错。
2: 咁即系要好认真、好慢咁样去写嘅。咁其实当其时咧，我真系好想去留住呢份录取通知书嘅，即系
3: 将佢裱起身系嘛。
2: 系啊，起码收藏啦，即系因为我会觉得咧，校长对我哋系好重视。
3: 是啊，好尊重同埋好有仪式感，我觉得。
2: 所以呢就即係读大学嘅时候呢，我亦都即係因为呢份录取通知书呢又加倍努力嘅。当其时就淨係影咗张相嘅。淨係影咗张相，冇去做一件复制品出嚟。其实
3: 咁唔怪之卡图嘅大学生活到而家讲返起仲好似係琴日嘅事咁样。
2: 即係我觉得当时如果真係再醒目，即係我自己再醒目少少呢，应该系做一份复制品出嚟嘅。所以呢就即係其实。
3: 而家可以 3D 打印。
2: 唔需要 3D 打印，就係一张纸啫，唔需要 3D 打印嘅。
3: 唔系对于嗰啲有类似于礼盒装嗰种啊，嗰种录取通知书可以参考下，参考咋吓。
2: 其实咧，我觉得可唔可以即系大学嘅录取通知书咧，会有一份嘅副本咧，即系可以俾学生去作为一个留念咧，或者一个缩细版都 OK 嘅。我自己系会咁样觉得，因为系比较值得留念嘅一样嘢啦。嗱，就算好简单嘅一张纸啦，咁佢系即系点样接啊？其实。我相信咧都会有一啲嘅思考喺度嘅。其实留翻一份副本俾学生咧，进行一个留念咧，我觉得都系一件非常之唔错嘅事咯。即系会令你谂翻起当年读大学嘅时候嘅一啲时光啦。你自己喺学业上边啦，喺呢一个嘅勤工俭学上边啦，咪开始接触社会上边啦，或者系一啲那个初恋上边。
3: 新起点嘅印证，反正就
2: 系、
3: 是、啊，
2: 咁啊，即系会有好多嘅回忆喺度嘅，咁样咁啊，会唔会话即系一份录取通知书可以勾起你嘅回忆咧？或者系以后年纪大咗退休啦，同自己嘅后辈喺度即系讲自己嘅故事嘅时候咧，都可以攞出嚟去讲一讲咧，咁
3: 样系、哦、又得、哦
2: 啊、
3: 真系。
2: 咁大家对于话即系录取大学嘅录取通知书咧，你会有啲点样嘅谂法咧？即系觉得点样先至系你心目当中嘅一份好？好嘅，或者系赢其他人咧，即系都会系学校之间会对比噶啦。
3: 系啊，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 P P 下，我哋嘅直播紧嘅微观天下呢个板块下面花生最底嗰栏点开啊！我哋直播紧嘅微观天下已经抛出话题噶啦，咁大家可以接住文婷嘅话题啦，或者系发一发你哋以前收到嘅高校嘅录取通知书。 可以发啲相上嚟一齐分享一下。
2: 嗯，系啦，咁啊，即系讲翻我啱先未讲完嘅咧，就系话喺大家嘅嗰、那个你嘅感受当中咧，即系点样嘅一份录取通知书咧，系你觉得系好嘅、值得留念嘅，或者系有意义嘅一份录取通知书咧，咁样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互动啊吓。
3: 系啊，咁卡图其实有冇谂过咧？其实录取通知书佢嘅本质就系一张纸嚟嘅啫，咁所以而家咧就有个呼声就话希望即系啲高校咧又唔好整咁多花神啦，即系回归翻去个本真嘅位置，就系、是、一张纸咁样样啊，咁啊，即系其实就系一张入学凭证啊嘛，系嘛，即系你话斋去报名嘅时候都收翻走，咁、所以而家咧就有啲学校咧就推出嚟啦，咁就会即系每逢高考嘅呢个录取季咧，其实除咗话即系呢种大量嘅花心思嘅学校去别出心裁啊、脑洞大开嘅呢啲录取通知书咧，通常都会成为舆论焦点嘅，咁啊，所以而家咧就有讲法咧，即系有一个呼吁啦吓，就将呢种仪式感吓，将佢转化啦，即系变翻去简简单单一页纸咁样样啦。咁、啊，一方面咧，其实即系我哋讲啦吓，呢种咁花巧嘅或者系花心思嘅包装啦，多少会有啲喧宾夺主，因为佢主要内容其实就系你录取咗啊嘛，即系其实最主要就系传递咗呢个信息啊嘛。咁同埋就系话每次下可能都会令到啲高校呢又要諗一笔去支出返，即係其实有个成本嘅预算喺里面，即係每年都应该係会唔少㗎喎，係咪有啲整得好靓嘅嗰啲录取通知书我所知㗎吓。咁其实对于好多嘅同学仔嚟讲啦吓，即係佢要收返走嘅话咧，不如可以留得低，即系真正有啲实在嘅嘢可以留得低，可能会更加好啲咯。
2: 嗯，系啦，咁啊，即系之所以有呢一个咁样嘅呼吁咧，即系回归翻佢嘅本质咧，就系一份嘅通知书啦，咁样咁可能都会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就系源于早嗰几年啦吓，嗰间学校之间咧，关于话呢一个录取通知书嘅一个比拼嘅，咁啊，包括一啲立体咧，即系打开之后咧会系立体噶啦，甚至有啲科技大学咧，佢会系嗰份录取通知书咧系需要带一个AR 眼镜，然之后再系啦，会生成一个 AR 嘅实景。
3: 啊，我啲文科生真系唔知道，哇，原来咁劲噶！
2: 系啊，咁啊，即系透过呢、这个AR 技术嘅一个互动啦、
3: 哦，
2: 直接可以咧入到去学校咧进行一个参观嘅、
3: 哦，
2: 未去报到咧就已经可以参观到自己学校嘅。
3: 哦，即系你戴住嗰个眼镜，你就可以睇到，哇，好正、啊！
2: 系啦、
3: 啊，
2: 咁啊，即系呢个亦都系当然啦，就即系一方面咧会系突出翻佢哋学校嘅一个。或者核心教学内容啦，或者系佢嘅一个优势专业啦，或者好多学校都会从呢个角度去进行一个思考嘅。咁甚至咧，即系有一啲嘅学校咧，会系佢嘅专业咧，会可能会系喺呢个工艺品嘅设计啊咁样，或者一啲嘅工业设计啊咁样，佢会系设计一个即系好特别嘅一个工艺品啦。有一个好靓嘅包装盒咧，寄到去呢一个嘅考生嘅一个手上边嘅咁
3: 样。
2: 哇！咁的确即系对于话考生嚟讲咧，收到一啲咁别致嘅录取通知书咧，其实我系开心嘅，即系包括我自己咧，当年收到嗰份录取通知书嘅时候咧，系知道呢一个我嘅名咧系由校长咧亲自去写嘅时候咧，其实我自己都会系有几大嘅一个感动嘅，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咧，我好想将佢保留低嘅，于是咧我亦都即系有一个当年。读大学嘅时候咧，就好遗憾咧，就冇向学校咧提出一个咁样嘅诉求啊！我自己一个谂法咧，就系可唔可以有一个票根咧，票尾啊，即系撕落嚟，
3: 好似我哋德甲咁系嘛？
2: 即系我哋好多嘅一啲嘅叫做赛事嘅门票咧，都会有一个咁样嘅票尾。
3: 系啊，我哋德甲有两节噶，我好认真地观察咗啦。即系我哋嘅票根咧，搣完一个副券之后咧，都仲会有噶。即系所以咧，其实即系点解我哋啲咁多啲。消费联盟啦，或者系我哋买楼有着数，其实都可以参考一下，可以参考一下。
2: 咁啊，即系嗰个我嘅意思咧，就系话，即系点解我系呼吁有一个咁样嘅票根咧，就系、是、有一份副本可以俾我留念嘅，即系话呢一个嘅票尾咧，你可以将嗰个内容咧就缩细啲，即系或者系有一啲嘅唔系咁重要嘅一个信息啦，系可以缩减一啲嘅，净系有我个名啦，同埋有录取嘅专业咧，咁就 OK 噶啦。留返俾我作为一个留念呢，其实我觉得係一件好赏心悦目嘅事嘅。因为如果冇办法作为一个留念嘅话呢，我自己觉得 倒不如就一份電子嘅錄取通知書好過啦。咁樣嘅話，可能會即係更加符合翻而家現代人嘅一個生活嘅節奏。因為如果你冇實體嘅話，影咗張相咧，好可能下次攞翻出嚟睇咧，已經唔知係幾時之後嘅。但係有一啲嘅實物嘅時候咧，唔同、哦。我喺執嘢嘅時候咧，有可能會攞翻出嚟啦，或者我專門係有一個位置咧，去放一啲我覺得好有紀念價值嘅一啲嘅
3: 擺喺個櫃度係嘛？
2: 啊，咁
3: 封起佢。
2: 系啊，即系我觉得会系如果咁花心思嘅话咧，系可以留一份副本俾学生咯吓。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真系会系好建议咧，倒不如用一个电子嘅录取通知书会好一啲咯。
3: 但系电子佢又冇咗嗰种点讲咧，获得感、哦，即系你可能净系个手机鼠声咁样就过咗。
2: 冇错，所以我就即系我自己嘅头先亦都讲到咧，就系我自己嘅呼吁嘅方向啦。既然有实物嘅话，你留翻一份副本俾我去收藏啦。如果唔系嘅话，就变成电子录取通知书，就会系一模一样嘅。
3: 其实咧，按照卡图嗰个思路，我再梳理一下，即系如果系好似你以前收到嘅嗰份录取通知书啦，有校长亲手写你嘅名咁样样啦，即使系报名即系去学校报到嘅时候收咗上去可唔可以弹翻个电子版嘅？嗰、那个相又好，或者系个 PDF 嘅扫描版咁样样都好，即系我可以方便收藏嘛，系嘛？我自己复刻出嚟我都方便啊嘛。
2: 系，即系头先我就系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咧，我亦都讲就系话我系唔够醒目咯，我净系影咗相咯。如果系而家即系可能比之前要醒目少少啦，即系当年读大学嘅时候要醒目少少啦，我可能会系直情做一个嘅复制件出嚟啊，咁啊，即系将佢复印又好啦，或者系即系攞去嗰啲对应嘅啊，可以做到呢啲产品出嚟嘅嗰啲铺头咧，就系你帮我整一份副本，咁啊可以喺嗰个右上角嗰个位置咧，就即系写明系复印件啊或者副本啊咁样，即系去区别翻咁样，咁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唔错嘅一个选择嘅，
3: 系咯，
2: 所以我自己会比较中意咧，就系即系有一个嘅实物喺手啦，咁所以一啲特别嘅录取通知书咧，其实真系可以留翻到俾学生咧，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一个选择嚟吓。嗱，咁关于咧就系呢个高考完啦，咁啊填报志愿啦，未来咧一个短嘅时间啦，咁啊相信亦都会陆陆续续开始收到一个录取通知书啦，大家对于话录取通知书咧，如果俾机会大家再收多次，或者系你系今年咧系考咗高考嘅，咁啊准备收录取通知书嘅同学仔咧，咁啊你会系希望收到点样嘅一份录取通知书咧？你又会点样去保留佢？作为一个留念咧，欢迎大家可以去佛山家嘅底部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同我哋倾倾噶。好啦，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开去报时下会先噶嘛，转头翻嚟继续节目。
1: 国内焦点，
0: 世界大事，
1: 用顺德视角
0: 共读天下风云，
1: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49。
5: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90.1，微观天下。
2: 好啦，咁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吓，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系、是，即将咧就同学仔们咧高考完啊，准备收到呢个录取通知书啦。咁大家咧对于话高考嘅一个录取通知书咧，你觉得啊点样嘅一份录取通知书咧，你系会值得收藏起身啦、珍藏起身啦，或者系即系甚至好似我啱先讲到嘅就系话，可以做一份复印或者系副本出嚟嘅，
3: 副本系嘛、副卷啊嘛
2: ，copycat 都好啦吓，咁啊即系整一份出嚟留念啊，咁啊大家咧可以同我哋讲讲你嘅一个睇法噶，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嘅底部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发表一下你嘅睇法啦。
3: 系啊，我哋就见到啦，留言板嗰度已经有人留言啦吓，阿斜留言咧就话。佢覺得咧重點係喺個學校係咩名字，如果係清北嘅話，俾張 A 四紙佢都覺得值得喎、
2: 啊。啊，你又真係講出好多人嘅心聲。
3: 就係、
2: 是。咁啊，霸道女王榜一中粉咧就話唔記得自己收錄取通知書嘅感覺咯，淨係知道產檢報告咧啊要回收之後咧自己複製咗一份咁樣啊，咁啊即係而家個小朋友咧仲係你嘅嗰、那個即係。摆喺最重要嘅位置啊！我相信系吓，
3: 系啦，以后可以同佢分享啊。
2: 嗱，咁啊，关于话录取通知书，咁啊，亦都系即系早嗰几年啦，有唔少嘅一啲学校咧，亦都系即系参与到呢、這个咧，系真系绞尽脑汁啊！咁啊，同埋咧就亦都加入咗好多嘅一啲设计元素啦，包括有立体噶啦、工艺品噶啦、金属嘅材质啦等等啦。
3: 啱先你仲讲到 AR 戴住个哇，
2: 系啊，冇错，
3: 眼镜去睇自己未来嘅校园，
2: 系啊，
3: 真系爽到。
2: 系啦，咁啊，即系最遗憾一样嘢咧，就系呢个录取通知书。我知道咧，就系即系基本上都会喺报到嘅时候咧，会系收翻嘅。
3: 收翻
2: 系呢一样嘢会即系有少少遗憾，因为你咁靓咧，净系拍个视频炫耀一下咧，我觉得系唔足以去为咧个曾经嘅大学时光咧，即系去留念嘅，唔足以吓。即系我觉得系有翻一啲咧，最好系实体嘅啊。咁或者喺甚至好多年之后咧都。冇办法超越嘅呢啲设计咧，哇！咁就更加之即系觉得啊，自己读呢间大学咧，系真系哇无比正确的选择咁样啊！嗱，咁啊亦都欢迎大家讲下你嘅睇法嘅吓。
3: 系啊，不过咧，卡图其实呢种回归即系有种返璞归真嘅感觉，即、就、系、是、一页纸其实都系一种价值嘅一种体现吓。点解咁讲咧？我所知下就系、是、陕西师范大学咧系已经连续19年啦，系用毛笔。手写嘅录取通知书嚟发俾啲同学仔嘅，咁佢哋系咁嘅，就唔似话卡图咁样样，即系校长手写个名，佢系数十位嘅退休老教师啦，就系佢哋戴上老花镜伏案执笔，系一笔一画咁写落啲新生嘅名嘅，即系轮住嚟嘅，全部都系啲几廿岁啲老师吓，即系用毛笔咁样去书写，其中最大年龄嘅已经系83岁啦。咁佢哋虽然咧纸张都系好普通吓，而且有啲墨迹嘅微瑕啦，咁但系睇得出啊，每一份都系即系真挚嘅情感，佢哋系真系好用心一笔一画咁去写。前辈对后辈最诚挚的这种期许和祝福的、所以这种这嘅录取通知书呢，其实我觉得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它那个即系嗰张纸嘅内容啦，真系嘅。
2: 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呢一个嘅陕西师范大学嘅呢个做法咧，的确几好啊！即系起码退休教师吓。都会喺呢个咁样嘅时间节点上边咧，系有发光发热嘅一个时候嘅、因为佢哋咧就即系虽然已经退休啦，但系相信咧已经桃李满天下。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佢继续参与学校嘅一个即系招生嘅工作啦，包括即系呢个写报到考生嘅一个嘅姓名啦，咁写喺呢个录取通知书上边啦，其实都系即系参与到学校招生工作嘅好重要嘅一环嚟嘅。我相信咧，退休嘅老师咧，如果力所能及嘅话咧，系应该系好乐意去参与其中嘅。
3: 系啊，
2: 咁即系只要咧就即系自己写嘅字咧，仲够力嘅话，即系自己觉得够力嘅话，咁应该都会系好乐意咁样去参与嘅，
3: 同埋会有一种传承嘅感觉咯。
2: 冇错啦，咁啊，当然咧就一方面咧就有啲学校咧会系用咁样嘅方式啦，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有学校咧会系即系。

0: 自己學校嘅一個優勢嘅專業啦、或者係有優勢嘅一啲領域啦，咁樣去進行一個嘅設計，咁所以亦都無形中咧係令到學校咧係會有一個嘅被動嘅宣傳啦嚇。咁、當然呢、這個被動嘅宣傳咧，亦都即係要付出一定嘅成本嘅啊，因為包括一啲嘢做成工藝品啦，甚至有啲設計成一個咧。即係我見過好似拜貼盒咁樣嘅，即係古代嗰啲咧，即
1: 係
0: 我要
1: 係
0: 啊拜訪人哋啊，咁、即係會有個拜貼盒咧、就裝住呢一個嘅錄取通知書咁樣，即係揸在咧未用海南黃花梨去整呢個拜貼盒嘅啫，就揸在咁樣嘅啫。啊，咁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即係無形當中都會產生一啲嘅成本嘅。咁大家又會點睇咧？覺得係應該回歸翻最簡單嘅一啲嘅形式啦，就係一張紙咁樣嘅錄取通知書。咁當然啦，亦都可以係即係印咗學校嘅一啲比較包括校徽啦，或者校訓啦，或者係將佢平面設計一下，咁其實亦都係可以嘅。啊，咁但係我自己又會覺得咧，應該係唔好阻住學校咧去進行一個嘅叫做係動腦筋嘅一個設計嘅。只要佢嘅成本啊，只要佢嘅成本唔好太貴，即係唔好喺金錢上邊去進行攀比咧，咁我覺得就已經係可以嘅。
1: 有冇可能係學費入邊已經有
0: 咧？嗱，呢一樣嘢咧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如果係學生，即係學校有專業啦，包括有一啲工業設計專業啦，或者平面設計專業啦，或者係即係3D 設計專業啦，由學生嚟設計，咁我覺得又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係
1: 咯，設計作品係咪？
0: 係啊，當然當然啦，亦都一定要控制好呢個成本啦。即係呢個成本唔可以話即係太過高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再喺轉嫁去到學費嗰度咧，咁我覺得係更加係唔應該添啊。咁我覺得應該係一個即係在校學生嘅一個設計嘅比拼咧，我覺得係可以嘅。呢、這個係、我覺得係一個良性循環嚟。咁所以我自己啦，我自己一個態度啦，我係支持一啲設計比較特別啲嘅，
1: 中意創新嘅卡圖係啦，
0: 即係會係設計特別啲嘅一啲錄取通知書，但係咧盡量考慮一下咧，有個副本留翻俾學生嗱，呢、這個係真係我自己好大嘅一個訴求啦。
1: 咁我哋嚟聽下網友嘅聲音啦，有網友就話啦，咁樣做咧即係反璞歸真係幾好嘅，即係唔使攀比嚇，畢業證咧不過係一張紙啫，真才實學比嗰張紙更加厚重同充滿力量啊。
0: 嗱，亦都有網友就話回歸本質咧先至係最好嘅，教育經費咧唔應該用喺呢啲嘅即係。花呢花碌嘅一啲地方啊，即系大个花俏就唔太好啦。
1: 但系又有网友就话啦，呢一笔钱咧唔应该悭，佢话学校咧好多地方都喺度悭紧钱啊，咁啊偏偏录取通知书其实系最唔应该悭翻嘅。
0: 亦都有网友就话啊，呢、這个通知书咧成本系好低嘅啫，咁啊仲系要有啲仪式感嘅，精美一啲留个纪念唔好咩？咁其实系好嘅，真系。
1: 嗱，仲有网友就话啦，录取通知书咧应该由各个高校自主去设计，冇必要统一一个标准。
0: 亦都有网友话，不如直接整个电子通知书啦。
1: 系啊，卡图啱先咪讲过啦。
0: 系啊，即系如果冇实物嘅一个纪念嘅话咧，就真系倒不如你整个电子通知书好过啦。
1: 好啦，由于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啦。今次嘅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豪，节目监审吴日辉，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吹东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亦都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嘅措施。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6日，会喺顺德区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展出香云沙老料以及系各式布料、香云沙传统染整工具以及香云沙成衣、经典礼服、文创等展品过百件，讲述香云沙从契合自然、树梁掩衣嘅古老智慧，再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嘅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嘅染整技艺，再到跨界融合同当代新生嘅发展历程。

0: 兴趣嘅朋友不妨前往观展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3: 好啦，时间嚟到9:02，同大家刷新一下我哋嘅交通路况。三陆路茶涌路段往西海方向咧系放紧慢镜嘅，龙舟路江川桥往伦教方向车仔比较多，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咧稍稍比较立路啊。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慢紧，321国道佐田路段双向车仔都系比较多嘅。高速方面，广珠西线碧江路段往中山方向车仔比较多，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都是需要你俾多少少耐性。好了，今节的交通消息先更新到这里，我们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4: 新闻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神不公谈世界。
6: 个常摆嘅。有档综艺节目因为喉揭 P 图伪造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带的画面就引发关注。 Man Man 现场未遵守交通规则，他是靠 P 图制造合规假象，这一场表面合规的操作就遭到公众的质疑。公安部交管局亦公开发声强调，安全用不得住嘻嘻人，提醒文娱行业要重视安全守法。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法律命令驾乘人员规范蓝安全带。节目组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并未觉察疏忽。事后发现的时候，选择用 P 图的手段规避法定责任，将交通规则变成了摆设，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而通过后期技术伪造合规画面，则属于刻意隐瞒真实交通违法行为。而比节目 P 图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娱乐综艺巨大的传播副作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节目里面的各类场景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和行为。综艺节目面向全网播出，受众广泛，演员在镜头前面表现出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并通过技术手段掩盖真相，非常之容易向观众传递安全带可以蓝可以不蓝，违规可以靠 P 图掩盖，规则可以变通，安全可以做show的错误信号。这种坏的示范可能削弱公众对交通安全的重视程度，误导观众产生后排不使蓝安全带等的危险认知。如果文娱行业只是懂得靠 P 图伪装合规，却不愿意落地守法行为，那再多的普法宣传也阻挡不到人们放松安全警惕。文娱制作可以追求精致画面、创新认识和精彩剧情，但是所有创作都应该是建立在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节目效果也不能够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制作方就应该

0: 抛弃任何的侥幸心理，在拍摄的流程里面将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每一位演员落实好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不是依赖后期 P 图来粉饰安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加应该以身作则，敬畏生命，尊重规则，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他就希望你一旦 P 图作假的事件，能够成为行业的一个警示案例，拒绝虚假的安全表演，使快乐和安全同行。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5: 6月30日，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杰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韩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遇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9: 早晨，早晨，嚟到9:09，开启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系欧俊广，广仔啊。嗱，咁喺啱啱过去嘅呢一个周末咧，德胜体育中心咧，即系人山人海啊！咁啊，上两日都讲过啦，首届顺德德甲嘅呢个冠军战啊，大梁龙商行队咧点球大战啊，险胜北教嘅德尔玛队嘅，咁系超过万名嘅球迷咧喺现场咧系叫到沙晒声咁样啊！咁啊，今日咧亦都有一个话题咧要同大家倾下嘅吓，咁但系咧倾嘅话咧唔系倾呢个冠军系边个，而系咧赛场之外嘅另一样。让我哋即系觉得非常之意外嘅一张嘅成绩单啊！咁有朋友估唔估到咧？系啲乜嘢啊？咁样系嘛？系好防季啊！咁啊，讲到呢个好防季咧，我哋可以咩咧？我哋可以攞住呢个门票嘅票根啦，就可以享受买楼嘅一个优惠吓。咁啊，头先提到呢个成绩单吓，呢个好防季咧，真系劲啊！一张9.99嘅呢一个德甲嘅门票咧，硬系叫动咗1.84亿嘅呢个购房嘅成交吓。冇错啊，系截止赛事闭幕，购房者凭呢个德甲门票咧，累计认购咗88套嘅商品房啊，犀利啊，总金额差唔多系1.84亿，即系非常之劲啊！听咗呢个金额嘅话。 咁你要知啦吓，好房季咧，其实系从今年嘅4月底先启动嘅吓。咁其实锁下手指。

市咧，两个月嘅时间都唔到吓，一张小小嘅呢个球票咧，就将我哋录音墙上嘅呢一份嘅流量啊，实打实咁样变成咗楼市嘅呢个成交嘅数据啊。而且咧嗱，成绩咧系呢个优惠咧系仲未停嘅吓，咁啊凭票根享额外嘅1%嘅购房优惠嘅呢个政策咧，有效期系一直延长到今年嘅10月31日啊。嗱，咁从呢个区域嚟睇咧，呢88套嘅楼咧，分别系喺各个镇街啦，多点咁样开发吓，有大良嘅骏兴东日哦，大良骏兴东富日出花园咧系最猛嘅，系成交咗15套吓。咁邻教方面吓，邻教嘅顺麟海心沙明月家园咧系10套嘅吓，咁啊容桂嘅顺控桂月台咧系有9套啊，都好劲啊。咁啊龙岗顺控呢个湖月花园同埋北滘保利津雅苑咧系各7套噶，咁啊仲有大良啦、勒楼啦、北滘啦、乐松啦等等呢啲镇街咧，其实都系有成交嘅。咁啊可以话啦，一场嘅球赛嘅票根几乎系覆盖咗全顺德嘅呢个楼盘啊。咁啊，好多楼盘嘅客流咧，其实都系明显咁样上涨紧吓，即系比如咧，保利嘅德胜天汇啦，来访量环比系提升咗4倍啊，非常劲。咁啊，有咗呢个好房贵嘅呢个加持之后咧，顺德4月嘅呢个商品住房销售面积同比系上涨咗12.79%，咁5月咧又同比增长咗0.49%嘅，咁啊连续2个月系实现呢个正增长啊！咁啊，有朋友可能都会问啊，一张嘅呢个票根点解咁好用呢？其实呢道理都好简单，就系、是、呢个票根经济啊。你攞住德甲赛事嘅票根或者实体票同埋呢个电子票其实都 OK 嘅。咁你去到指定嘅楼盘呢，享受完所有嘅公开折扣之后，仲可以再额外咁样享受总价1%嘅一个优惠啊，单笔呢最高系可以悭10万嘅。咁嚟自禅城嘅余先生夫妇就系凭住德甲门票嘅呢个票根吓，喺华润置地顺德乐府买咗一套300多万嘅呢个楼，咁啊直接系悭咗30000多元啊！哇，你30000多元买到好多嘢咯，好好使啦，系咪？咁啊呢个咧，其实就系政府搭台啦、赛事赋能啦、企业让利啦，同埋市民受益嘅一个四赢嘅一个状况啊！而且咧嗱，德甲嘅拉动咧，唔单止系楼市咁简单嘅吓，赛事咧仲系联动咗864家嘅本地嘅商家，咁啊总流量系超过5000万啊！带动咗咩啊？带动咗有应该朋友有朋友应该都享受过嘅吓，就系呢个餐饮啦，系嘛文旅方面啦、旅游方面啦，咁啊零售等等嘅行业吓，系帮佢哋增收咗超过100万吓，超过100万啊！咁啊，所以咧，即系千祈唔好睇少你手里面嘅嗰一张9.99嘅呢个球票吓，佢咧可以令到你即系除咗系睇一场热血沸腾嘅比赛之外咧，仲可以令到你喺顺德咧可以食美食啦，系咪啊？可以去玩景点啦，都可以享受优惠嘅，仲可以令到你喺买楼嘅时候啊，实实在在咁样悭一笔钱啊！咁啊，赛事咧虽然收官咗，但系好房贵嘅优惠仲喺度继续嘅。咁啊，有呢个打算嘅朋友咧，而家仍然可以攞住票根去咨询嘅。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5: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4: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5: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4: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5: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7: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同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嘅话题，就係、是、开车唔够精神真係好危险啊。你諗下，我哋成日都觉得揸车咋嘛，坐低踩油就得啦，有咩咁难呢？但係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精神唔够啊，你坐喺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緊嘅唔係一部车，而是一件成1-2吨重的庞然铁器来的。你的反应只要慢了半秒啫，就好像某些球星一样，整个结局就会不同了。有些朋友呢，昨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剧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冲出门口了。大佬啊，这个状态和喝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嘅咋。最惊险嘅系咩呢？系所谓嘅微睡眠呢。你以为你自己只系真系合一合只眼啊，点知啊双眼一闭，成个人呢就断咗片。短短嘅2-3秒钟啊，虽然系，但系成架车已经盲中中咁行咗几十米啦。你唔好以为开下窗吹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啊。呢啲系治标唔治本嘅，你夹硬嚟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系想同咁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嘅时候要手动擘大只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搵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翻个靓位，合埋眼唞翻15分钟啦。15分钟啫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系呢15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嘅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嘅时候，你先系一个合格嘅驾驶员。唔够精神咯，你就系一个马路上面嘅定时炸弹。为人为己，唔够精神，呢、这个车千祈唔好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睇得晒好光荣，除非呢个期间你根本唔使揸车出街啦。
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8: 悦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9: 咁其实呢，喺琴日啦，呢个广东高考嘅放榜啦，本科普通类嘅历史系440分，物理系425分嘅吓。咁分数一出嘅话呢，真系几家欢喜几家愁啊。咁相信琴日应该好多朋友都刷到好多嘅一啲网络上嘅短视频啦吓。咁得知呢个高考分数之后呢，有咆哮大叫嘅，亦都有拥抱而泣嘅，亦都有伤心流泪嘅。咁无论结果点样都好，其实尽咗全力嘅话就係最好嘅结果，係咪？咁不过呢，其实对于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长嚟讲呢，无论小朋友考得好同唔好呢，操心其实係一世嘅事啊，一辈子嘅事嚟㗎。咁你睇下，高考啱啱忙完啊， 咁嗰边嘅另外一群嘅家长咧，就开始头痛啦，系嘛？点解咧？因为根据我哋佛山教育部门嘅一个消息咧，今年佛山中小学从7月11号就开始放呢个暑假啦。咁期末考试一结束嘅话咧，神兽有出笼啦。接落嚟嘅两个月咧，唔知道你打算点样安排咧？咁好多家长其实一諗就觉得头痛啊，日头呢返工啊，手机成日都响嘅，就係小朋友发呢个短信过嚟啊，或者发微信过嚟，就问啊，妈今日中午食乜嘢啊，今晚有咩节目啊，咁夜晚呢返到屋企呢，一见佢啊瞓喺呢个梳化上面呢，手机屏幕系贴住面嘅，作业一个字都未写嘅，咁你真係脾气都嚟埋啊。叫佢写作业嘅，佢回翻你一句啊，唉，得啦，我玩多五分钟得啦吓，结果五十分钟都未喐啊，或者咧即系好唔容易星期六日嘅系咪想休息一下嘅，仲要咧睇住咧佢点数咧送佢哋去兴趣班吓，其实咧真系比平时上班系仲要攰啊。咁但系咧，大家唔需要急嘅吓，今日咧推荐你哋一个一站式大蛙嘅解决方案吓，就系、是。顺博培训中心2026嘅暑期王牌营吓，咁系有两款嘅爆款营啦，系任你拣嘅吓，咁啊有无人机嘅科创营啦，同埋篮球特训营嘅吓。嗱，先讲讲呢个无人机嘅呢个科创暑托营啊，系适合8到16岁嘅小朋友咧。咁你可能会问啦吓，10日嘅话1000零蚊啊，可以做啲乜嘢吓？仲包餐嘅话，有咩学啊？到底咁样吓？嗱，讲白少少咧，呢一个课程其实系从零开始嘅，佢等你嘅。

小朋友咧可以亲手做一部可以飞嘅、识得飞嘅一个飞机啦，亲手咧组装一啲橡皮嘅吓、橡筋动力嘅飞机，咁你可以亲眼睇住佢飞起身嘅吓，咁啊然后咧亦都可以喺电脑上面啊练习一啲穿越机嘅模拟器，安全咁样去学识操控啊，咁啊仲有而家好火爆嘅一个无人机足球啊，三对三嘅一个对抗啊，保证咧小朋友玩到停唔到手嘅吓。咁仲有呢、這个航拍啦、编程飞行啦、竞技结营啦，一条龙系全体验嘅吓。咁系15个人小班，每个小朋友咧都可以上手去实操嘅。十日嘅课程系1580啊，咁系包午餐嘅，亦都包所有嘅材料嘅吓，仲有两个模型可以带翻屋企添啊。嗱，咁啊计起身嘅话咧，一日先百零蚊，比送去普通嘅托管班咧系仲要抵好多，系咪？因为你除咗系睇住佢写作业啦，辅导写作业啦，佢仲会有其他嘅一啲技能可以学得到，系咪？咁嗱，如果头先嘅嗰个无人机班咧系适合你屋企嘅一啲小朋友比较专注噶，中意呢啲科技嘢嘅，咁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咧系精力旺盛嘅，坐都坐唔住嘅，咁可以睇下呢个篮球特训营啊，十日嘅话1480啊，同样都系包餐啦、包材料啦，咁呢度嘅训练咧唔系平时嘅你睇到嘅嗰啲吓普普通通嘅跑跑啊、投一投啊嗰啲，而系咧将运波啦、呢个投篮啦、传波啦、身体素质啦，系拆成4个大嘅一个模块啦，每个动作咧系练到扎实，再往下一步去走嘅吓，而且咧系特别注重呢个战术嘅教学啦，即系例如呢个拆挡啊，你应该点样去跑啊，跟住协防啊，你应该点样去换啊吓，等小朋友有意识，即系唔单止系学识打波啊，更加系学识要懂波。咁上午咧系会辅导小朋友写下作业啦，下昼嘅话有2个钟嘅呢个训练嘅吓，咁仲有其他嘅一啲课程嘅安排，咁啊保证咧系做到呢个劳逸结合嘅，翻到屋企咧都唔需要你去催佢写作业啊。嗱，关键咧系悭钱啦、悭事啦。十日嘅课程系包午餐、包材料嘅吓，冇任何嘅隐性嘅呢个消费啊，所以你唔需要担心话，哎呀报咗班之后又要买呢样又要买嗰样啊，唔需要担心。结营咧仲会有对抗赛同埋证书，满满嘅一份仪式感带到俾小朋友，等佢哋咧觉得有成就感，咁啊家长咧都觉得，哎呀呢、這个钱啊真系花得抵啊。嗱，咁所以咧就有感兴趣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吓。地址嘅话咧，上课嘅地点咧就喺纯博创意园嘅 D 座吓。咁有家长问到吓，点样去联系啊？点样去报名啊？咁大家可以记一记呢个咨询嘅热线，呢个报名嘅热线吓，1803889-0136，1803889-0136，可以联系11老师。暑假呢2个月，与其呢等小朋友日日对住呢个屏幕呢，不如嚟到纯博嘅暑托营啊，等佢锻炼一下佢嘅身体啦，或者去启迪一下佢嘅智慧，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嘅。

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欢迎光临，
2: 真的多谢你啊。
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8: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9: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0: 好啦，继续返嚟我哋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啦。同大家呢傾一个关于我哋平时呢去扮嘢嘅 一个事啊，扮乜嘢咧？扮一啲好似身份证啊，系嘛？一啲我哋嘅窗口嘅一啲业务啊，等等呢啲吓。咁啊，唔知道咧，大家平时有冇即系遇到过咁样嘅一个经历，就系去到村委会啊，办个事啊嘛，排半日队，轮到你嘅时候，一摸个袋啊，发现身份证几多大啦，或者呢个党员证留咗喺屋企啦，或者咧。边一张嘅呢个表格就系填错咗一个字啫，咁工作人员咧就只能够同你讲啊，唔好意思，下次带齐咗再嚟啦，咁然后咧冇办法啦，就只有翻屋企啊嘛，第二日再跑一趟，哇，咁样来来回回真系好浪费时间啊，事又冇办成啦，但系咧就真系成肚火啊。好啦，咁而家嘅话咧，呢一种嘅跑。断腿嘅一个烦心事啊！我哋顺德咧系替你谂到咗办法啦吓。顺德最近咧系做咗一件嘅实事，就系将呢个容错审批服务直接延伸到村居社区啊。咩意思呢？有朋友问啊，就系咧喺你村里面啊，或者你社区里面办一啲高频业务嘅时候咧，如果只系唔记得咗带证件嘅，或者填错咗表格嘅。或者是缺咗一啲非关键嘅材料嘅话呢，工作人员呢唔会直接打发你走下，而係呢先核实你嘅核心信息啦，確認无误之后呢当场会同你去办嘅，咁可以转头再补返留咗嗰啲材料，咁就 OK 啦。咁呢个伦教常教社区呢亦都係有一个真实嘅例子係分享到俾大家嘅。嗱，村民杨先生咧去办呢个流动党员报到嘅时候咧，到咗先发现，呢个党员证咧唔记得带啦吓。以前咧呢种情况咧肯定系办唔到嘅，就只能够跑翻去啦，系咪啊？再攞咗之后再跑翻一趟过去办咁样。咁但系咧当时社区工作人员咧就对照咗容错清单一查之后咧，核心信息全部都系对上咗，然后咧就直接启动咗呢个容错流程啊。几分钟就搞掂晒所有嘅手续啦。咁你可能会想问下，到底系乜嘢事先可以容错呢？系咪所有都可以呢？咁一步一步嚟噶。目前嘅话咧，首批村居嘅呢个清单聚焦咗五项嘅高频事项啦。咁系包括咗呢个党员迁入啦、政审调查啦、出具地址说明啦等等呢啲吓。咁所以呢一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来的哈，后续呢还会根据大家的一些需求动态这样去更新的。那如果往大一点的方向来看呢，从2025年10月顺德呢在全省是首推容错审批的政策以来呢，到现在呢全区容错审批事项已经是扩容到685项啊，是覆盖了24个的职能部门的。那范围服务范围呢覆盖160,000户嘅经营主体啦，同埋将近3,600,000嘅常住人口吓。从办企业执照到呢个工程部件，从医保社保啦，再到呢个文旅教育，再到村里面嘅一啲党员嘅迁入啊，真正系做到咗呢个企业办事无死角，民生服务全覆盖嘅吓。咁讲白啲啦，政府办事咧唔再系一刀切啊，唔再系一刀切咁样同你讲唔得，而系咧会企喺你嘅角度啦，会多啲去替你谂下点样先得。咁我相信咧，呢个就系我哋顺德政务服务嘅一个温度嚟嘅吓。好啦，咁啊倾到呢度先吓，我哋先去一下广告客户嘅声音，继续翻嚟啊，稍后再去同大家去倾。
11: 愿己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0: 北京时间9:42。
1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4: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16: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17: 送我一个，
18: 我要我要，
19: 送我一个。
1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2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2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22: 微信支付收款，
23: 支付宝赚到10万元。
2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好啦，咁头先咧，嗱，倾完呢个办事嘅吓，咁我哋再倾下咧对自己好嘅一啲事啊。嗱，今日咧已经系嚟到6月25号嘅啦吓，咁你有冇感觉到咧？哇，呢段时间点解觉得呢个身体好似好容易攰咁嘅吓？朝头早嘅闹钟咧响半日啊，都唔想起嘅，或者咧中午食完饭之后咧，呢个眼皮咧就打晒胶咁样吓，下午嘅三四点咧个脑袋好似吻咗浆糊咁样吓。其实你会出现呢啲情况嘅话咧，唔系因为你懒吓，而系咧因为上几日都系呢个夏至啦，系咪？咁啊，我哋身体咧其实都喺度换紧季嘅。咁你睇下啦，即系夏天嘅话，阳气系往外面去跑嘅吓，咁里面咧反而系虚咗嘅。咁日头出汗多，消耗大，夜晚咧又容易瞓唔着啊。再加上咧，而家咁嘅天气咁热嘅话咧，就成日空调吹啦，呢个冻饮嘅系嘛，饮料成日灌入个身体啦，咁啊成个人咧就好似系抽干咗呢个力气咁样嘅吓。咁啊呢个时候咧，如果你系斋系靠咖啡啦、浓茶啦去死顶嘅话咧，其实都唔系办法嚟嘅吓。识得养生嘅人，其实都知道夏天系要清补，唔系大补吓，系要温和咁样去调理身体嘅。嗱，喺顺德嘅话咧，中华老字号顺德酒厂有一款嘅红丽力酒，传承嘅就系中医自然调养嘅一个理念吓。咁佢选用嘅唔系普通嘅材料啦，而系足量嘅黄精啦、枸杞啦。

龙眼肉啦、当归啦、益智仁啦、人参等等呢啲药食同源嘅优质嘅药材啊。全系列嘅产品咧系用咗超过25种嘅药食同源嘅药材进行多维嘅营养嘅组合吓，令到有效嘅呢个成分咧系相互相成嘅吓。咁啊，基酒用嘅就系纯粮嘅米酒啦，经过淘光。是储藏陈酿啊，酒体咧醇和柔顺啊，细腻丰满嘅咁样嘅一个口感吓，饮起身唔系嗰一种好冲嘅嗰一种烈酒吓，而系入口比较醇柔嘅，然后咧回味和谐嘅嗰一种嘅感觉吓。咁每日一小杯嘅话咧，其实既系对我哋一日嘅辛苦嘅一个慰劳，亦都系对身体嘅温和嘅滋养嚟嘅吓。天气热补胃口嘅话咧，饭后可以嚟翻一小杯，可以起到一个开胃啦、解腻嘅一个嘅功能啊。咁日头如果觉得攰嘅话咧，夜晚临瞓之前亦都可以根据自己嘅一个量吓，可以嚟翻一小杯嘅，咁系帮助身体咧慢慢咁样系放松落嚟嘅。加上咧，红丽力酒咧系曾经斩获清爵奖等等嘅行业大奖，喺顺德嘅话咧，我哋嘅饭台上面经常都会睇到佢嘅身影嘅吓，佢系实实在在嘅岭南嘅味道啦，亦都系顺德人懂生活、会养生嘅一个见证嚟嘅吓。咁好多人唔知道点样饮啊，有朋友哎呀呢、這个力酒嘅话药酒嚟嘅，点样饮好啲咧咁样吓？咁其实饮法都好简单啫，你可以直接开咗佢，直接饮就 OK 啊，或者有啲朋友鍾意飲暖暖地嘅酒，咁其实都係 ok 㗎，常温飲都係 ok 嘅，而家咁样嘅天气嘅话，即係亦都唔使加啲乱七八糟嘅嘢落去㗎，咁或者呢，如果你平时都有煲开呢个养生水嘅，咁你可以用呢个力酒代替，喺煲嘅过程当中呢，酒精挥发留低嘅都系一啲对身体非常之有益嘅一个药材嘅一啲功效，甚至呢你煲汤嘅时候啦，打边炉嘅时候啦，亦都可以放啲力酒落去，可以令到你成个嘅锅底呢充满咗呢个药材嘅味道，起到咗温补嘅一个作用嘅。咁如果你係直接飲咁样计嘅话呢，每日一小杯，养生呢件事呢就会变得非常之简单㗎啦。

系啦，一首方大同嘅《才二十三》送俾大家吓。咁二十三咧，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花样嘅年纪嚟嘅吓。咁但系咧，讲起呢个花样嘅年纪咧，唔知道大家即系有冇发觉咧，身边咧越嚟越多人系开始测血糖啊，唔系因为老咗，系因为太后生吓。咁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嘅研究显示 ,20 到24岁嘅男性糖尿病嘅患病率啊，从 1.99% 系降到咗 7.42% 㗎 ,40 岁以下嘅群体发病率激增三倍。咁国际医学界呢将35岁系定为血糖管理嘅警戒线啊，真正需要控糖嘅呢个黄金期啊，发生喺你仲以为啊，我仲系比较后生嘅呢一个年纪啊。点解系35岁呢？嗱，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呢就系30岁之后呢个肌肉量呢每年系少1%嘅。而肌肉呢系处理血糖嘅一个小帮手嚟㗎嘛。咁到咗30岁呢，胰腺分泌胰岛素嘅小工厂呢就老化会加快，血糖呢更加容易会升高。咁呢个第一个原因啦。第二个原因呢就系呢个年龄段嘅人呢好多都系压力比较大嘅，或者呢成日坐嘅。瞓唔够嘅，呢个高糖高热量嘅，呢啲都会令到身体对胰岛素呢系唔敏感㗎。咁更加麻烦嘅系咩呢？35岁左右嘅血糖偏高会留低咗坏嘅记忆。就算呢后来啊你控好咗啦，之前对血管嘅嗰啲损伤呢都喺度静静鸡咁样发展緊㗎。咁反过嚟 ,35 岁开始系管住血糖嘅话呢，身体就会留低呢个好嘅底子。咁边啲人要注意呢？一定要注意听下，就系一个第一个就系超重嘅，呢个腰围偏大嘅，家人啊屋企人有呢个糖尿病史嘅，平时运动少嘅，鍾意飲甜飲料嘅，或者係有高血压或者係血脂异常嘅，哪怕如果你係有呢啲情况，哪怕係未到35岁嘅话呢，大家应该就要开始留意啦。其实呢控呢、這个控糖啊其实唔难嘅。首先呢飲食上呢，我哋每餐呢可以采用呢个一拳主食加两拳蔬菜再加一掌蛋白质啊。可以点样呢？食饭嘅时候可以先食菜啦，再食肉啦，最后食呢个主食啊。白饭嘅话呢可以换成一半嘅粗粮啊。咁运动上呢提前一站啊，大家可以话平时搭车可以提前一站啊，落车咁可以行多10分8分钟去返屋企咁样啊。或者呢平时呢好多朋友鍾意刷剧嘅，刷剧嘅时候呢可以原地跑啦，饭后呢可以做下家务啦，咁样嘅话呢比你坐喺度呢会好好多㗎。咁仲有一啲管唔住嘴嘅朋友仔啊，平时鍾意食零食嘅朋友仔啊，可以呢用一啲原味嘅坚果啦，无糖酸奶啦，或者係新鲜水果去代替蛋糕或者係饼干。咁35岁之前呢开始控糖啊，唔单止呢係预防呢个糖尿病嘅，大家要注意一下啦。35岁之前开始控糖啊，佢可以保护胰岛功能啦，降低心脑血管风险，减少并发症啊，仲可以咧悭落嚟，将来咧即系悭翻一啲将来可能会花喺透析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吹东南风2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亦都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嘅措施。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6日，会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展出香云沙老料以及是各式布料、香云沙传统染整工具以及香云沙成衣、经典礼服、文创等展品过百件，讲述香云沙从契合自然、树梁染衣的古老智慧，再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的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的染整技艺，再到跨界融合和当代新生的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

0: 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九零一，新台灯，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3。
2: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FM 901真系得。
5: FM 901

mutation, sure of our evolution. And we feel that evolution.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7: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8: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6: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7: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8: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9: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10: 顺心伴，朝朝精选。
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

0: 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露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露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2: F901 新世界
3: FM901
4: Fascinating hillware. Maria Galar Design. Yup.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爸，吃饭了。
10: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9: 妈，
11: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2: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9: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0: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2: 剩下了什么？
9: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0: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治。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 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万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3: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7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吹东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及时补水，亦都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嘅措施。云沙觅影香云沙主题文化展即日起到2027年4月6日，会在顺德区博物馆一号临时展厅展出。展览展出香云沙老料以及是各式布料、香云沙传统染整工具以及香云沙成衣、经典礼服、文创等展品过百件，讲述香云沙从契合自然、树梁掩衣的古老智慧，再到引领风尚、出口创汇的产业盛景，从匠心独运的染整技艺，再到跨界融合和当代新生的发展历程。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前往观展。今次的天气就和你关注到这里。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7: 好啦，嚟到11:0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海伯路五号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有布慢嘅。龙舟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现时都系布慢嘅。105角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嘅。321角道三茂铁路桥往四会方向现时都系有布慢嘅。转过嚟睇睇。

0: 交通方面，西二环大江立交往三水方向现时有布慢，港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唔多好走，港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双方向现时都系有布慢啊。我提提你啦，容桂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嘅，往中山方向嘅大货车可以绕行华天路，往广州方向嘅车辆可以走水岸龙亭左福嘅辅道，工期到七月中。好啦，本次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我哋稍后再见。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丰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3: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7: 听九零一真系噶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901交通消息。
2: 诶，嚟到11:30啦，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桂丹路金沙桥往丹灶方向现时有布慢，龙舟路江村桥往轮滘方向现时仍然布慢嘅。105角道容祺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嘅。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大沥方向现时唔多好走。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双方向现时比较咪摩嘅。咁提提你啊，配合施工，佛光高速高站收费站入口往桂城方向封闭超宽车道嘅，超宽车辆可以走高站东侧入口，也可以走辅道经高桂路水乡大道西侧入口上高速，工期到7月中。好啦，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2、1，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现在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的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000倍的小炸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我就讲到广州省的人口就没有具体统计过，但是每一日在河南那树匿入省卖的花就很多，因此广州的人口就只能够用张卖成荫就挥汗成雨来形容了。在那阵时省里面的猪肉的销售量都很多的，既然销售量咁多咯，咁人口啊当然唔少啦。咁曾经有记载过，淨係光猪咋每日喺省呢都要卖成10,000隻咁滞。嗱，计你一隻猪啊20个人食，咁食猪肉嘅人起码有20-30万啦。咁加埋嗰啲唔食猪肉嘅，广州嘅人数睇怕都有成60-70万啦。咁你个可以想象，广州城商就人山人海，川流不息的场景。那广州最热闹的地方就不是在省里面，而是在南关那边。嘉靖44年，亦就是1565年的时候，就收足新南城以后，高帝街就被纳入城墙的范围之内。而广州南关呢，就指高帝街这边。豪畔街呢，在高帝街以西，以玉河豪为街。当时吴桂芳总督的形容这一道啊，为生民之凑集如云，财货之聚积满市。霍涛的仔进士出身的霍雨霞呢，亦都曾经讲过，他说城南门以外啊，嘿，总之是人烟稠密，货柜山积，那些店铺啊多到一望无际咁滞。广州虽然是千年的商都，但民风依然淳朴。如果你说外地那些顾客在商铺里面就买到些东西，几日之后发现有些瑕疵，可以拿过来换的，作为货主一般都没有什么意见，亦都不会刁难他。如果你说在高帝街处行下的呢，看怕由街头行到街尾都有排你行，一个二个都膊头挨膊头，你逼我，我逼你，气都唞唔过嚟咁滞。咁当时嗰啲人呢，就最鍾意去高地街处买布，买啲布做咩呢？梗係做衫啦。嗱，喺高地街嗰啲商铺卖嗰啲布匹啊，花样多到不得可了，数都数佢唔清。咁既然有人卖布啦，裁缝佬啊肯定喺嗰处好多顶㗎啦。咁你估得一啲都冇错。喺嗰阵时呢，做裁缝唔单止要手艺好，仲要熟悉朝廷嘅各种清规戒律之得噃。亦就话呢，做衫啊睇下你咩人啫。咩人。

人要做咩衫，唔可以立乱咁做嘅。嗱，是因明朝皇帝嘅心理有时候偏执到啊荒诞嘅程度，睇怕你估都估唔到。因此好多嘢都好耿鸡嘅。譬如讲一亩地种几多棵桑树，咩人间屋能够起三开间，咩人嘅屋可以起五开间，边个间屋唔准用斗拱嘅，边个间屋唔准画龙凤嘅，甚至连乜嘢人嘅酒壶、酒杯用乜嘢材料都定死晒嘅。唔同层次嘅男女嘅衫裤颜色款式就更加唔可以马虎，尺码就严格到寸嘅呢个范围。如果边个违反到嘅呢，嘿，咁就有牌啰嗦啦。挽下手呢，官府会追究你㗎喎。嗱，咁按照朝廷嘅规定嘅，奇民嘅衫裤就要就长个手，咁发返转头啊，就唔能够到手踭嘅三寸嗰笪地方嘅。所谓奇民呢，就係德高望重嘅老人啦。庶人嘅衫长呢，要离地五寸，就长个手六寸，咁嗰只衫就阔呢，要一尺，就厚五寸，分毫都唔可以改动。我你諗住整长啲，拖住个地下，或者只衫袖呢阔啲窄啲，诶，諗你都唔使諗。咩人着咩靴，乜嘢人着咩鞋，乜嘢人戴咩帽，都要按章執行。如果你戴错咗嘅，俾人一查，或者有人举报你，咁你就实听衰得啦。嗱，农民入省呢可以戴斗笠，咩其他人呢就唔可以戴㗎噃。公差出外可以戴帽，之但入省就唔可以戴。仲有嗰啲女人唔可以着嗰啲烧金衫裤，所谓烧金衫裤呢，即係受到金闪啦、金色嗰啲啦，或者讲烫咗金粉嗰啲咁嘅衫裤，就算你伤落去都唔得。另外唔可以戴宝石首饰，而农民嗰啲衫裤嘅用料呢亦都有好严格嘅规定，用错咗又唔掂嘅。嗱，农民一般呢只能够用油啦、沙啦、绢啦、布啦咁。而做生意嗰啲人啊，就只能够用绢布，而且颜色啊只能够用黑青，唔可以过于鲜艳。你有一年人中朱高炽呢就睇到有人着蓝色嘅衫裤，咁于是就问啲左右话，到底嗰个咩人啊，咁嗰啲左右就回答佢话，嗰个系鉴生啊。咁朱高炽就话，鉴生啊，鉴生唔可以着蓝色，着青色啱啦。所以以后啊，嗰啲鉴生着嘅衫裤啊，冚唪唥就变成咗青色。嘿，淨係为咗呢啲嘢啊，嗰啲裁缝佬有牌攞气。梗係啦，如果你话查到边个着衫嗰啲尺寸啊、松紧度啊就唔啱規定嘅，睇怕亦都要追究嗰个裁缝佬嘅连带责任。所以嗰啲裁缝佬做衫都有啲驚驚地嘅。係啦，点解要搞咁多啲咁繁琐嘅嘢嘅呢？无非都係将啲人分成三六九等啫。嗱，话是话噃，讲起颜色呢样嘢呢，喺当时啊，有啲颜色系用嚟羞辱人嘅。譬如讲嗰啲乐工，即系弹琴、唱歌、跳舞嗰啲啦，同埋啲娼妓，佢哋着嘅衫裤嘅颜色规定要系绿色嘅，头巾嘅颜色亦都系绿色。嘿，咁如果你话真系记得齐呢啲咁嘅嘢嘅人，我睇怕都系绝无仅有咯。咁复杂嘅，边个有咁好心机记佢啊？不过你唔记归唔记，但要规定你咁样做，咁你话死唔死啊？嗱，不过离京城越远呢，咁呢啲嘢執行起身就梗系松啲啦。咁整整下呢，好多人都唔记得咗呢啲咁嘅规定啦。1956年嘅年底，喺象栏岗嘅工地上边就发现咗一座明代嘅夫妻合葬嘅墓噃。象栏岗呢就是一座唔係好高嘅小山岗，咁计计埋埋只係有5米高度啫。咁发现嘅呢个墓啊，喺距离而家中山一路西向东嘅方向嘅路面大概係30米个树。墓主就叫做戴奇，字子容，号云巢居士啊。
是南海人，进士出身。成化十九年，亦就话1483年嘅时候做官，就做到南京工部尚书，亦都算系一个正二品嘅大员咯。成化十九年，因为犯咗错误，所以咧就削职为民，并且将佢驱逐翻乡下。死咗之后啊，同佢嘅夫人周氏就合葬喺筲箕村嘅长栏岗。戴琦死嘅时候，已经恢复平民身有28年咁耐。在挖掘这座墓的时候，见到夫妻两个的尸身都是用各种的被服一重二重包到实的，包到好像个桶状咁，总共包了15层。而个头呢就戴着一顶丑帽兜，一路冚到个膊头嗰处，在上边就笠着一件短制的软帽，上身就着住绢袍，里面呢就着住绸袍，下身就着住绸裙。白布裙嗰一条，最外边啊笠住条裤，咁仲有一双布鞋布袜。咁随葬品啊，有两把梳，金银嘅耳挖各一支，而喺个口树呢，仲含住一粒好似半边白豆咁细嘅黄金。而周氏嘅尸身就包咗六重咁多，个面嗰树啊，用啲缎面夹棉布咧就冚实嘅，头上边就戴住黑色嘅布帽。身着金丝线的织花锦袍一件，而那件袍一路落到只脚嗰处，里边系着住丑衫两件，白布夹衫，布织雷纹夹咧各一件，而底衫咧系一件白布衫，而下身就着住金丝绣花裙，白布裙各一条，白布裤一条，白布弓鞋一对，白布袜一双，而啲随葬物啦。就有鎏金的銀簪兩件，木簪兩件，銀耳環就一支，玉嘴金銀耳環有一對，木梳兩隻。咁衣服嗰啲質料有棉麻絲三種。嗱，棉質嘅布巾、被衫、袍褲、襪鞋呢啲乜嘢呢？雖然埋咗400多年啫，但係喺挖上嚟嘅時候啊，依然比較完好。用啲碱水洗咗下之后呢，大部分都好似新嘅一样咁。嗱，话时话噃，当时嗰啲女人好鍾意逛南关㗎喎。虽然南关呢处多嘢卖㗎嘛，而且卖嗰啲呢都係啱晒女人嘅。咩布店啦、裁衣店啦、首饰店啦、鲜花档啦、糖果档啦，初一十五拜神都要嚟呢处呢买一通嘢。当时珠江三角洲是盛产甘蔗，制糖业就好发达，所以糖果的品种亦都好多。有用麦芽糖整成嗰啲咁嘅巢丝糖啦，仲有整成玲珑条状嘅糖通啦，做到空心嘅啲咁嘅吹糖啦、实心糖啦，细嘅叫做糖粒，大嘅叫做糖瓜，仲有好多咩番塔啊、人物啊、鸟兽形状嗰啲咁嘅响糖。总之品种啊，花神啊，好多好多。嗱，红白喜事或者讲系招呼客人咧，好多时都要摆啲糖果喺树嘅。而谢灶嗰阵时咧，用嘅系一啲糖砖，即系而家卖嘅嗰种片糖啊。是因广州呢一侧角啊多糖卖，因此嗰啲番鬼佬啊，亦都好多时过嚟呢边攞货嘅。咩冲咖啡啦，整奶茶啦，肯定要用到糖。嗱，嗰阵时嘅糖咧。就是在广州的船买回去的。不过同宋朝的时候相比，广州人对茶的热衷就慢慢超过了烧酒。那个时候街上面那些茶坊、茶行、茶寮、茶室，总之是成行成市，四乡那些茶农经常担啲茶入醒卖。那本地的山茶有很多的。你说西樵山茶呢，白云山茶啦、苦丁啦咁样，因为价格平，所以一般人咧都好中意饮。河南嗰察角咧，虽然系出产绍兴，但系都有人种茶叶噶噃。咁虽然本地嗰啲茶咧就比唔上岭北嗰边嗰啲靓，之但系更加适合广州呢边嘅气候同埋水土，所以买人亦都好多。嗰阵时。由高帝家就沿住玉帝河一路咁行，

0: 向西边咁行啊！咦，睇落去整个市貌就系花团锦簇，就步步繁华。水面咧有好多花艇，喺个艇头嗰处就坐住一啲头戴绿巾、腰缠红搭膊嗰啲男人。乜呢啲男人着得咁怪诞嘅？咁做咩嘅佢哋？佢哋系担鸡笼嘅。呢、這个啊就系枪家嘅标志啦。枪就系枪技嘅。嗰啲艇女就坐只艇树，照住岸上边嗰啲男人就猛咁泣样。咁有啲就喺个艇舱嗰处弹唱饮酒，总之就咿哇鬼震，嘈到成条河都乱龙。河嘅两岸有好多酒楼，一间挨住一间，宴席齐开就处处笙歌。嗱，呢笪地方啊，喺宋朝嘅时候就系花间柳巷之地，亦都系嗰啲公子哥儿争风呷醋嘅地方。明朝嗰阵时可以讲系太平盛世啦，咁嗰啲士大夫啊无所用心，之但又学唔到陈宪章、湛若水呢啲咁嘅大儒咁，所以终朝无日都喺呢笪地方啊共嚟共去。今日张三请饮酒，听日呢李四啊请饮茶，咁大家喺台前一坐，先冲壶靓茶。咁饮完茶之后就点嘢食，咦，嗰种生活啊不知几风骚。嗱，当时啊喺啲饭馆酒楼嘅门口，通常都会挂住一只烧猪嘅。咁挂只烧猪喺处做咩呢？系俾嗰啲客人啊随意拣切边部分。嗱，当时个番鬼佬佢写咗一本叫做《天方夜谭》嘅书。咁呢本书上面写到话，广州人啊系用淘金嘅棍去食饭。呢、這个淘金嘅棍即系筷子啦。用淘金嘅杯去饮酒，唔理系洋酒好、土酒又好、茅柴酒又好，就好似玉带豪嗰啲水咁，有去无回。咁呢个番鬼佬仲话，广州人见到面呢都会互相打招呼，之但噏极都仲系嗰句嘅。你食咗饭未啊？如果对方话未食，咁佢哋即刻问你上餐馆食饭噶咯。好啦，嗱，我今日就讲到呢一度，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啊，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清，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7: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00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日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6: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内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黄龙村第八届木伦冬瓜文化节将会喺6月27号到28号喺北滘镇黄龙村举行。今届文化节以冬瓜为纽带，串联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以及特色冬瓜宴等精彩活动。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嘅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喺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0: 总有不同。神不公，叹世界。
1: 个常摆嘅有档综艺节目，因为喉揭 P 图伪造驾乘人员佩戴安全带嘅画面，就引发关注。Man Man 现场未遵守交通规则，佢系靠 P 图制造合规假象。呢一场表面合规嘅操作，就遭到公众嘅质疑。公安部交管局亦公开发声，强调安全用不得住嘻嘻人，提醒文娱行业要重视安全守法。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法律命令驾乘人员规范蓝安全带。节目组喺事情发生嘅时候，并未觉察疏忽。事后发现嘅时候，选择用 P 图嘅手段规避法定责任，将交通规则变成咗摆设，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而通过后期技术伪造合规画面，则属于刻意隐瞒真实交通违法行为。而比节目 P 图更加值得警惕嘅系娱乐综艺巨大嘅传播副作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佢嘅一言一行具有较强嘅导向作用。节目里边嘅各类场景都会潜移默化咁样影响观众嘅认知同行为。综艺节目面向全网播出，受众广泛。演员喺镜头前边表现出对交通法规嘅漠视，并通过技术手段掩盖真相。非常之容易向观众传递安全带可以蓝可以唔蓝，违规可以靠 P 图掩盖，规则可以变通，安全可以做show嘅错误信号。呢种坏嘅示范可能削弱公众对交通安全嘅重视程度，误导观众产生后排唔使蓝安全带等嘅危险认知。如果文娱行业净系懂得靠 P 图伪装合规，却唔愿意落地守法行为，咁再多嘅普法宣传。

0: 员亦阻挡五代人们放松安全警惕。文娱制作可以追求精致画面、创新形式同埋精彩剧情，之但系所有创作都应该系建立喺守法合规嘅基础之上，节目效果亦唔能够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制作方就应该抛弃任何嘅侥幸心理，在拍摄的流程里面将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每一位演员落实好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不是依赖后期 P 图来粉饰安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加应该以身作则，敬畏生命，尊重规则，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他就希望你一旦 P 图造假的事件能够成为行业的一个警示案例，拒绝虚假的安全表演，使快乐和安全同行。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9: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0: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欢迎光临，
3: 真系多谢晒你啊！
2: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
8: 场。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3: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4: 不要饮用自来水。
1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2: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6: 顺心伴，朝朝精选。
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贵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

0: 五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我叫 Jason， 只向我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5: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6: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4: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5: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6: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3: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4: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些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的话题，就是开车不够精神真是好危险啊。你想想，我们成日都觉得揸车咋嘛，坐低踩油就得啦，有咩咁难呢？但是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精神唔够啊，你坐喺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緊嘅唔係一部车，而係一件成一两吨重嘅庞然铁器嚟㗎。你嘅反应只要慢咗半秒啫，就好似某啲球星一样，成个结局就会唔同晒啦。有啲朋友呢，昨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劇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呢冲出门口啦。大佬啊，呢、这个状态同飲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㗎咋。最惊险嘅系咩呢？系所谓嘅微睡眠呢。你以为你自己只系真系瞌一瞌隻眼啊，点知啊双眼一闭，成个人呢就断咗片。短短的两三秒钟啊，虽然是，但是整架车已经盲中中地行了几十米了。你不要以为开下窗吹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啊，这些是治标不治本的。你夹硬嚟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是想跟这么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的时候要手动擘大只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搵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返个靓位，合埋眼唞返15分钟啦。15分钟咋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係呢15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嘅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嘅时候，你先係一个合格嘅驾驶员。唔够精神咯，你就喺个马路上面嘅定时炸弹。为人为己，唔够精神，呢、这个车千祈唔好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睇得晒好光荣？除非呢个期间你根本唔使揸车出街啦。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
5: 啊。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6: 一二三四。
7: 一二三四
6: 四
7: 四
6: 那个念四
7: 四
5: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8: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9: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8: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9: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5: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1: 苏炳添亚洲冠军。
1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2: 二一茄子。
1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4: FM 90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统。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早小周末时间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夏天到啦，可能出汗多啦，有时候硬系会觉得呢度立黐黐，嗰度又痕痕地咁嘅喎。
2: 系啊，咁啊，即系连毛咩膏过嚟都好似帮唔到手咁样啊。
1: 毛咩膏
2: 咁。因为冇收佢广告费，所以就即系唔可以爆佢全名啊！咁其实咧，真系夏天嘅时候咧，会容易会痕嘅，即系有时咧都会有一啲嘅小动作咧，就系、是、哎呀，只手嗰度咧就拗下佢啊，或者系即系谂嘢嘅时候咧，又会好不自觉咁样拗下个头啊，咁样即系搞到个发型乱晒啊，咁样嘅，即系都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会讲讲咧，夏天会比较高发嘅一种情况嘅，就系、是。痕痒啦，咁或者叫瘙痒咧，咁样咁特别会系即系反复咁样去发作啊，喺夏天咧似乎系更加明显嘅。嗱，咁亦都即系提醒各位咧，就系喺夏天啦，反复发作嘅一啲痕痒咧，除咗话可能系皮肤本身嘅一个问题之外咧，亦都有可能咧系我哋嘅一啲内脏咧发出嚟嘅一啲信号嘅。咁今日咧我哋都会系尝试拆解一下咧呢一个痕痒系会由乜嘢嘅一个原因会造成啦。咁亦都俾咗一个嘅。即係叫做係信號俾大家啦，咁可以喺平時咧留意我哋身體嘅時候咧，特別喺夏天嘅呢個時間嚇，咁喺我哋即係會覺得呢度又痕啊，嗰度又痕嘅時候咧，要多啲留意一下咧自己嘅身體變化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即係我哋儲備咗知識之後咧，咁令到我哋嘅身體都會更加健康嘅一個做法嚟嚇。
1: 係啦，咁其實咧瘙痒嘅可能係源於原發性嘅皮膚病啦，亦都可能係潛在系統性疾病嘅一個信號嚟嘅，受到氣候嘅影响啦，其实夏季系皮肤嘅高发期，有五种比较常见嘅类型嘅吓。咁如果你近期都系觉得自己好似只马骝咁捉虱咁啊，呢度拗拗，嗰度拗拗，都可以先自己查一查，系唔系本来皮肤系本身有问题嘅。咁、第一种嘅类型咧，就系、是、出现嘅状况系热痱，因为人体咧出汗比较多，如果你嘅衣物性透气比较差，嗰啲汗液就会堵塞毛孔，引发热痱啦。

0: 咁尤其比较多嘅系会出现喺皮肤嘅皱褶处嘅。咁如果你出现热痱嘅话，因为出汗多嘛，咁如果你唔想呢啲热痱继续咁样恶化落去嘅话咧，
1: 搽啲爽身粉，好似 B B
0: 系啦，好似 B B 咁样搽啲爽身粉，咁呢个都系其中嘅一个方法啦。
1: 嗯、
0: 另外一个咧就系要尽量保持皮肤嘅干燥，可以着一啲比较宽松嘅衣服啦，有利于汗液嘅蒸发。咁如果你身上真系已经系起咗嗰啲热痱啦，除咗可以搽爽身粉之外咧，有一只洗剂都可以推荐俾大家嘅，就
1: 系、
0: 是、外用炉金石洗剂，搽一搽佢凉凉地。不过咧，即系你搽完之后，你唔好到处走，因为嗰啲灰咧会甩嘅。你去到边度都好似沈岩咁样，呢度又甩少少灰，嗰度又甩少少灰。着黑色嘅衣服或者系深色嘅嗰啲衣物咧，好明显嘅，就
1: 系
0: 甩到成身粉。诶，发生咩事咧？点解
1: 白晒晒？
0: 系咯，点解无啦啦又白晒晒？啊，系，我搽咗呢啲炉金石洗剂。
1: 咁用嘅时候咧，建议大家都熬匀佢，因为佢会沉淀噶。
0: 系
1: 咁啊，同埋咧就嗰个感觉会几好嘅，即系搽咗之后会亮浸浸咁样啦。咁、另外咧就即系亦都系之前会有个误区嘅，就会觉得热痱系小朋友先会有嘅。咁其实大人都会有嘅，即系只要你嘅嗰个衣物咧透气性唔够嘅话咧。即係例如嗰啲的確涼，的確唔係好涼嗰啲的確涼咧。即係如果長期著住，然之後有出汗嘅話咧，其實都會容易出熱痱嘅。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咧，就除咗熱痱之外啦，咁喺夏天咧比較高發嘅一啲會引起痕癢瘙癢嘅一啲皮膚嘅問題咧，亦都包括蟲咬皮炎啊。咁蟲咬性皮炎咧，亦都叫做丘疹性蕁麻疹嘅。咁多數都係嗰啲虱啊、螨蟲啊、蚊啊。呢啲昆虫咧叮咬咗我哋嘅皮肤之后咧，诱发出嚟嘅过敏反应嘅。咁有部分人咧就只系会出现一啲细小嘅红点啦，或者系短暂嘅风团啦，或者顺德话讲叫风膜啊，即系会系短暂会出现嘅。咁但系有部分人咧可能会出现丘疹啊、水肿性嘅红斑啊，或者系斑丘疹啊，甚至系结节添嘅。咁而且咧嗰个持续嘅时间会比较长嘅。咁所以亦都建议大家啦，咁喺去一啲。花花草草即係去睇花花草草啊，或者係一啲嘅草叢嘅時候咧，即係花草比較茂密嘅嗰啲地方咧，先搽一啲嘅驅蚊劑啊，咁啊，同埋咧著長衫長褲啦。咁而喺屋企嘅朋友咧，咁啊，亦都係即係建議大家咧，係盡量裝個紗窗啊，因為咧。除咗话可以挡住啲蚊之外呢，亦都系夜晚啊，你着咗灯之后呢，你会发现啲昆虫特别鍾意呢鍾去你盏灯嗰度嘅。咁亦都可以就关个纱窗呢，咁夜晚着灯嘅时候呢更加要闩实佢添。咁因为灯光呢会吸引呢啲昆虫呢飞入室内㗎。咁同埋呢亦都可以系常备炉金石嘅洗剂啦，咁都有一个嘅止痕作用㗎。咁大家呢亦都唔需要话即系用太多其他嘅一啲嘅化学品嘅。咁用呢个炉金石洗剂呢，除咗话即干咗之后咧，会一大白色之外，
0: 甩粉
1: 系啦，咁啊，即系其实都几舒服同埋几好用嘅，咁、可以常备喺屋企啦。蚊叮虫咬之后咧，可以查一查佢，咁亦都几舒服嘅吓。
0: 冇错。咁除咗话虫咬皮炎之外咧，另外一种会引发皮肤痕痒嘅就系汗疱疹。有啲朋友仔会喺夏天嘅时候咧，喺嗰啲手指啊或者系脚趾嘅边缘啊，会出现啲好似米咁大粒嘅水泡。咁呢一啲咧就系叫汗疱疹啦，佢系一种比较特殊嘅湿疹嚟嘅，通常咧都系多个地方同时发生啦，会反复发作，同埋你会觉得好痕，系入心入肺嘅嗰种痕痒、有时候咧你又会觉得佢好似有啲烧住烧住嘅烧灼感咁样吓，咁其实汗疱疹咧佢一般半个月左右佢自己就会好噶啦，对于话轻度嘅汗疱疹咧。俾啲耐性佢，耐心等待就係治愈最好嘅策略。咁同时都可以配合返一啲啱啱所讲到嘅外用炉金石洗剂都 OK。咁如果你疱疹嗰个地方係出现咗粒皮，就可以用啲凡士林啦、尿素乳膏啊等等嘅一啲保湿产品，帮助你嘅皮肤係进行一个屏障嘅修复，可以查一查呢啲东西，咁就相对嚟讲咧就冇甩得咁肉酸啦。
1: 冇错啦，咁另外一个咧喺夏天咧都会高发嘅，引起痕痒嘅一个嘅情况咧就晒伤啦吓。咁晒伤咧通常都系过度日晒引起啦。咁当然咧有啲晒伤咧系会。有啲朋友仔啊，即係佢會比較鍾意一個健康嘅膚色啊，照一啲嘅紫外線燈，亦都有可能會曬傷㗎嚇。但係通常呢都係由呢個日曬引起嘅。咁曬完之後2到12个钟呢會出現對應嘅一啲症狀㗎。咁表現呢就係嗰個衣物遮唔住嘅裸露出嚟嘅嗰啲皮膚部位呢會係有一個嘅紅斑嘅。咁嚴重嘅時候呢會甚至有水泡啊、甩皮啊，而且呢會有一個明顯嘅灼痛感添。咁喺呢度亦都建議大家啦，早上嘅10点到下晝

0: 两点啦，应该讲系最晒嘅时间啦，大家就留喺室内啦，尽量。咁啊，如果真系确实要喺啊呢个时间咧，即系咁晒嘅时间咧，去出去做嘢咧，咁啊提前20分钟咧搽适量嘅一个防晒霜咯，或者系条件许可嘅话咧，单把遮或者系戴一啲即系比较阔嘅嗰啲帽啊，去尽量遮遮太阳，呢个都系即系减少晒伤我哋皮肤啦，啊减少一个痕痒嘅情况发生嘅一个方法嚟吓。
1: 嗯，冇错啦。咁另外一种咧喺夏季高发嘅皮肤病咧，就系、是。竹癣同埋股癣，嗱竹癣股癣咧系由真菌感染而引起嘅皮肤病。咁首先讲讲竹癣先啦，佢主要就系脚趾罅甩皮吓，脚趾之间会甩皮，或者系足部边缘出现一啲水泡，通常都好痕嘅。咁另外一个就系股癣啦，股癣咧多数都系喺大腿内侧、臀部出现环状嘅红斑、脱皮、边缘小丘疹，并且系伴有瘙痒或者疼痛嘅。好啦，咁如果你系发现有竹癣、股癣，自己有呢一啲咁样嘅皮肤病咧，就避免同屋企人共用毛巾、拖鞋等等嘅卫生用具啦。每一日都要勤换鞋袜同埋内裤。咁、而治疗方面咧，系需要遵医嘱，合理咁样使用一啲抗真菌药物嘅。嗱，一个就系竹癣、股癣啦，一个就系晒伤，另外一个就系汗疱疹，仲有系虫咬皮炎以及系热痱呢一啲咧，都系我哋啱啱所讲到嘅皮肤本身嘅。一个问题啦吓，就是、皮肤病嘅，会引发夏季嘅一个一系列嘅瘙痒。咁你自己就要睇下到底系症状系点样啦，先自己自查一下，判断一下。咁当然啦，除咗我哋啱啱所讲到嘅皮肤本身问题之外啦，部分嘅瘙痒都可能系由内在嘅疾病引起嘅。
0: 系啊，
1: 咁啊都有几个原因嘅吓，需要我哋留意一下。
0: 系，包括咧第一个咧就系代谢嘅异常吓，咁啊会有边啲咧？例如糖尿病啊、尿毒症啊、同埋肝病等等，咁啊佢系透过咧代谢紊乱啦，或者系胆汁嘅一个淤积咧，咁样嘅一个人体机制咧。啊，誘發我哋皮膚咧覺得痕癢嘅，嗱咁啊，大家要留意翻咧，如果出現痕癢嘅話咧，睇睇有冇其他嘅一啲症狀嘅疊加嘅。如果係痕癢，再加埋黃疸嘅話咧，即係嗰個眼白嘅地方咧比較黃啦，或者喺嗰個手心嘅位置咧比較黃嘅時候咧，就要留意啦。啊，係咪一個嘅肝膽嘅疾病嘅？因為咧有40%到60%嘅肝膽疾病嘅患者咧，或者喺呢一個嘅肝部咧覺得唔舒服嘅時候咧，或者係黃疸出現嘅時候咧，係有瘙痒嘅情況嘅嚇。嗱，包括咧乙肝啦、丙肝啦，同埋膽管癌啦、肝硬化呢啲情況咧，都會喺呢一個嘅。发病嘅时候咧，会有一个嘅皮肤痕痒啊，咁再加埋黄疸嘅情况嘅，咁另外一个情况咧，要留意翻啦，有冇瘙痒，再加三多一少，嗱呢度三多一少咧系咩咧？多系指多食啦，即系食得多啦，多饮饮水多，同埋多尿。啊，即係去廁所比較頻繁啦。啊，咁啊少邊個少咧？就係體重少咗，即係體重下降咗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如果有痕癢，再加呢個三多一少咧，就要警惕翻係咪有糖尿病嘅一個可能啦。因為呢類嘅症狀咧，疊加埋呢個嘅瘙痒嘅話咧，通常都會係血糖異常嘅一個表現嚟嘅。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嚇。咁另外一種情況咧，如果瘙痒再加埋有一個嘅浮腫咧，即係皮膚浮腫嘅一啲情況啦，就要警惕啦，係咪尿毒症嘅一個情況啦？嗱，因為慢性腎功能不全嘅患者咧，通常都會有一個頑固性嘅瘙痒嘅，而且呢種痕癢嘅程度咧。真係好難去忍受嘅，嚇咁啊，仲會係合併包括浮腫啦，即係皮膚會有腫脹嘅一啲情況啦，惡心啦，咁啊同埋咧口入邊咧會感覺到有尿騷味呢啲咁嘅情況嘅，啊都要留意翻咧，如果有咁樣情況嘅話咧，有可能係一個嘅即係尿毒症嘅情況嘅，咁啊如果有呢個皮膚痕癢咧，再加埋頭先講到嘅呢幾種情況咧，要即刻揾醫生咧去檢查一下具體係乜嘢嘢嚇。
1: 嗯，冇錯啦，除咗話代謝異常會引起皮膚嘅唔舒服之外啦，另外一種就係、是。精神啊，这个神经精神系统障碍啦，例如话焦虑症、抑郁症、神经衰弱症啊、脑动脉硬化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到中枢或者系外周神经对于瘙痒信号嘅调控嘅，导致到冇一个明显皮损嘅瘙痒，即系嗰啲皮肤无啦啦，佢喺冇损嘅情况之下，或者系都排除咗其他因素啦，硬系觉得。 周身痕咁樣，
0: 啊啊、
1: 就要考慮一下係咪啱啱所講到嘅神經精神系統障礙啦。另外一個咧就係關乎於內分泌障礙，例如話性激素水平低下、甲狀腺功能異常等等。激素水平嘅波動或者

0: 系失衡咧，都可能系瘙痒嘅一啲潜在诱因嚟嘅。咁所以除咗话皮肤本身嘅问题之外咧，有一啲嘅痕痒都要关注翻，我哋系咪内在疾病而引起嘅吓，就要对症，然之后咧就最好就系揾医生啦吓，揾医生睇下到底系边个原因引起嘅瘙痒啦。
1: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今日去讲呢个内容咧，再一次提醒大家吓，我哋唔系贩卖焦虑嘅，
0: 唔系吓你。
1: 系啦，咁啊，而系希望咧大家更加清楚自己嘅一个身体会系点样嘅一个情况嘅，即系有啲。点样嘅表现啦，又会对应喺度俾紧一个点样嘅信号俾你咧，去及早咧去揾医生咧进行一个嘅检查咁样样嘅。咁、大家亦都要多啲留意翻我哋自己嘅身体吓，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介绍翻一啲嘅即系我哋嘅内脏咧，因为我哋平时咧冇办法检查得到佢啊嘛。咁、透过佢表现出嚟嘅一啲信号咧，令大家系更加了解自己身体成副计咧入边嘅嗰个情况系点样样嘅吓。嗱、咁有啲朋友咧就话啊咁去夏天啦，咁啊，即系无论系皮肤啦，或者系内在嘅一啲内脏所引发出嚟嘅一啲嘅皮肤嘅痕痒，有冇一啲止痕嘅方法啦？即系起码暂时缓解一下啦，咁样。其实咧就嗰、那个瘙痒嘅原因咧会比较复杂嘅，咁啊，如果想从根本上边咧去解决呢个困扰咧，仲系要从呢个嘅原发病去入手嘅。例如咧，我哋啱先提到嘅，有可能同血糖有关啦。有可能同肝胆疾病有关啦，咁呢个时候呢就要及时去治疗呢啲嘅疾病啦。咁原发病得到控制呢，其实瘙痒嘅症状呢亦都会随之而减轻㗎。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关于皮肤嘅问题啦，或者係我哋平时嘅一个不良嘅生活习惯呢，亦都有可能会引起瘙痒嘅。呢个时候呢就要我哋去改佢啦，包括呢合理冲凉。有啲朋友就話：喂，沖涼有合理同唔合理之分嘅咩？
0: 又開始反祖啦，係咪？連沖涼都要教我啦！我沖咗幾十年涼，我需要你教我，你當我 B B 麼？
1: 咁其實咧就係作一個嘅提醒，即係特別係喺呢個温度嗰度啦。咁當然去到夏天咯，可能大家即係選擇嘅温度咧都唔會話太熱嘅。太熱衝嘅過程都已經唔舒服啦，咁當然暖暖地咧係即係就算喺夏天咧都會令到我哋嘅毛孔打開啦，衝完之後其實會幾舒服嘅，特別衝完之後咧即刻去到冷氣房咧仲舒服添啊！
0: 唔建議大家咁做
1: 嘅，係唔建議大家咁做啊！咁同埋咧就即係嗰個沖涼嘅嗰個水温咧。建议大家咧，仲系尽量接近翻自己嘅体温啦，即系例如38度就 OK 噶啦。
0: 38度你都发烧噶咯，
1: 系啊。其实当你设置嗰、那个热水器吓，佢嘅温度系38度嘅时候咧，其实去到个花洒再淋出嚟咧。大概真係35度左右嘅啫，因為經過水管啦，然之後咧喺個花灑噴出嚟嘅時候咧，又同空氣接觸啦，散走一啲嘅熱量啦咁樣。咁我自己嘅一個嘅測試咧，就係設置38度咧，大概感受到嘅水温35度嘅。咁所以咧，大家喺設置呢個嘅熱水器嘅水温嘅時候咧。可以係控制喺38到40度左右啦，咁所以咧出嚟嘅水咧係比較接近自己個體温嘅。咁同埋咧就有啲人咧會喺痕癢嘅嗰個時間咧，會鍾意用熱水嚟淥淥佢嘅，即係覺得。
0: 淥嘅时候系会有一种爽爽地嘅感觉喺度嘅。
1: 咁当然呢个热水咧就唔系滚水啦，即系而系冲凉嘅时候咧就攞一啲即系嗰个花洒出嚟嘅嗰个温水啦，咁样即系去淥淥佢嘅。咁啊会的确啊，咁啊喺淥嘅嗰阵时咧就会嗰个感觉系有一部分嘅缓解嘅。但系要提醒大家吓，咁样做咧。喺你淥完之後咧，反而會加重翻個症狀嘅，因為熱水咧會進一步損傷皮膚嘅屏障啦。咁而淥同埋痕咧，佢所刺激嘅係同一類嘅神經末梢嘅。咁咧個你淥完之後，嗰個爽感過咗之後咧，其實嗰個痕癢嘅感覺咧會係更加劇烈嘅。所以唔建議大家咁樣做啊，而係應該去治本而唔係治標嘅。要揾出嗰個原因喺邊度，然之後根治佢啊。
0: 淥嘅時候比較爽，淥完之後就更加唔爽啦。咁所以唔建議大家係淥嘅，亦更加唔建議大家去拗佢。確實你拗佢嘅時候咧，嗰個痕癢嘅感覺係可以得到緩解。但係問題就在於，當你拗嘅時候，你手部嘅呢啲動作係會刺激到皮膚。釋放更加多嘅炎症物質，進一步會激活瘙痒神經，咁所以唔建議大家拗。咁當你好痕嘅時候點算呢？可以選擇冰敷啦，冰敷降低局部皮膚嘅温度，其實係有助於止痕嘅。呢個亦都係你會發現喺市面上唔少嘅止痕產品上面，佢都會有薄荷呢一種成分，涼涼地確實係會舒服啲嘅。另外一種就係因為夏季人體咧出汗比較多，咁所以咧都建議大家係可以著一啲寬 宽松透气嘅衣物，贴身嘅衣物咧，尽量系选择纯棉材质嘅，外衣嘅话。

0: 就是一啲宽松啦、透气啦、舒适嘅，例如话莫代尔啊、聚酯纤维啊等等呢啲材质都 OK， 咁就可以防止局部摩擦，加剧你痕痒嘅感觉啦。好，咁除咗话外在嘅东东之外，仲有内在嘅，就系少食一啲辛辣刺激嘅食物。
1: 系啊，
0: 当你痕痒发作嘅时候，尽量就唔好食辣椒啊，唔好饮酒，唔好食生葱、生蒜、海鲜等等，唔好刺激你嘅皮肤，加重瘙痒啦。饮食清淡一啲，食一啲富含维生素嘅食物，例如菠菜、芹菜、生菜，食橙都 OK 嘅，提子啊、西瓜呢啲都可以，其实系有助于改善你机体嘅抵抗力，减少痕痒嘅症状嘅。
1: 系啦，咁啊，同时咧亦都要即系化妆嘅朋友吓，亦都要留意翻咧，即系当你皮肤痕痒发作嘅时候咧，就要最好停停啦，啊，即系天生丽质就唔需要每日化妆嘅咁样，啊，咁啊，即系确实需要化妆嘅时候咧先至化吓。咁啊，同埋咧亦都要留意翻咧，就系佢嘅一个成分啦。咁啊，喺你痕痒发作嘅时候咧，就唔好使用一啲咧包含有呢个铅啊、汞啊、酒精啊、果酸啊啊呢啲物质超标嘅化妆品嘅，特别系酒精啊。如果含有酒精嘅化妆品咧，其实搽喺块面或者搽喺即系身体咧嗰个皮肤比较薄嘅一个地方咧，其实都会几乸嘅。
0: 系啊，
1: 咁所以大家咧一定要留意翻化妆品嘅一个成分啊吓。
0: 系啦，同埋咧，即系如果你系皮肤唔舒服，但系又想保湿嘅话咧，我建议大家淨係搽保濕霜就 OK 㗎喇。嗰個成分越單一，淨係保濕呢個作用就夠㗎喇。咩美白啊、去角質啊嗰啲全部暫停。因為只要係美白啊、去角質啊同埋其他有一啲帶有功能性嘅東東嘅護膚品或者係化妝品嘅時候呢，佢嘅添加劑會多一啲。對皮膚嘅刺激都會多一啲。咁所以就建議大家，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本来就是天生丽质嘅，你唔化妆都 OK。倘若你真系想化妆嘅话，你要知道你呢个系天仙下凡吓，咁啊天仙唔系需要成日下凡噶嘛，你喺凡间 OK 噶啦，啊你喺凡间天生丽质就 OK 噶啦，相信自己吓，保护好皮肤先至系最关键嘅一步。如果唔系嘅话，会成日甩妆噶。
1: 系啦，好，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可以报时下护声音吓，咁啊转头翻嚟咧，会同大家倾到另外一个嘅话题噶。
2: 科学说话，健康加菜，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52。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6: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8: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9: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8: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9: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8: 仲捉你唔到 ，KO。
1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啱啱啦，同。

0: 大家讲咗关于皮肤瘙痒方面嘅话题啦，接住落嚟就同大家讲讲，如果你发现自己有一啲无意识嘅小动作，呢啲小动作咧，譬如话你经常会咬紧牙关啊，皱晒眉头啊咁样咧，你就需要留意啦。
1: 做咩皱晒眉头嘅时候要咬住牙嚟讲咧？
0: 因为咬牙切齿啊嘛。
1: 系啦，咁啊平时咧就系大家可能都会有一啲嘅时间咧，就系即系忙到焦头烂额咁样噶，又或者咧觉得有啲焦虑啊，即系对于前程啊，或者系各种各样嘅一啲情况啦，会有焦虑啦，或者觉得哎呀个心好攰啊咁嘅时候咧，似乎我哋嘅身体咧都会作出一系列嘅反应嘅，而且咧你系不自觉咁样去作出一啲嘅反应嘅，例如肌肉会变得绷紧啦，个肩颈位置咧又会硬邦邦咁样啦，咁啊眉头紧锁啦，即系个圈字又出晒嚟啦，或者系觉得头痛啊、坐立不安啊咁样，仲会有一啲更加有意思嘅情况咧，就系可能会有那么的一瞬间咧，你发现自己牙关系紧闭嘅，无啦啦嘅，可能你谂紧嘢嘅时候会系咁样啦，又或者系你喺某啲嘅唔算太令到你愤怒嘅场合都会系咁样嘅，咁啊连下巴或者系咬肌都好似搞到有啲咬到有啲酸痛啊咁样嘅，但系当其时咧，自己系完全冇意识咧，自己喺度做紧咁样嘅嘢嘅。嗱，点解我哋会觉得焦虑或者压力嘅时候咧，会无意识咬紧牙关咧？咁样，其实呢个习惯对于我哋嚟讲咧，有冇影响咧？咁样嗱，关于话无意识咬牙咧，喺心理学上边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磨牙症。嗱，呢样嘢咧，可能大家对于磨牙嘅一个即系磨牙症嘅一个感受咧，可能话瞓觉嘅时候咧，有啲人咧就。系啊，会磨牙嘅咁样，咁对于话喺即系清醒嘅状态底下咧，亦都会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清醒磨牙症嘅，即系佢喺清醒嘅时候咧都会磨牙嘅，咁呢个磨牙咧系我哋无意识咁样啦，反复咬紧或者系摩擦牙齿咁样嘅行为嘅，你可以感受一下啦。当你处于一个放松状态嘅时候，你会发现咧上下两排牙咧系唔会咬埋一齐嘅，系会有一定嘅空隙喺度嘅，但系当你紧张啦。或者是陷入咗一个沉思咯，谂紧嘢嘅时候咧，你有可能会不自觉咁样咧，将你两排牙咧互相去碰撞或者摩擦嘅，甚至有可能咧会感觉到咧你嘅下颌嘅位置咧都尝试用力嘅，就好似你尝试会咬碎一啲嘢咁样嘅一个情况嘅。嗱，咁当你无意识咬牙嘅时候咧，讲明你嘅心理咧。已经好攰啦，需要即刻去休息啊！
0: 系啦，咁啊，即管话磨牙症嘅病因而家都唔系话完全清楚，但系越嚟越多嘅研究者都认为磨牙症，尤其系清醒磨牙症，可能系我哋处于负面心理健康状态嘅一个躯体化症状之一。咁点解会咁样呢？其实一直以嚟啊，好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系比较容易变得焦虑啦，或者系唔可以好清楚咁样、好敏锐咁样觉察到自己嘅一啲消极嘅情绪，好多时候都会将佢屈埋喺心入面嘅。呢个时候你揾嘅第一个倾诉嘅人唔系其他，而系自己。你唔愿意同人哋倾诉，将自己所有嘅一啲心事都屈屈埋埋，你就会好容易咁样独自地咬牙坚持，咬紧牙关过咗呢一关咁样。所以其实呢一个清醒磨牙症咧，都系表现嘅其中心理焦虑嘅症状之一嚟嘅。咁其实。咬紧牙关确实系我哋宣泄情绪同埋压力嘅一种方式嚟嘅，咁因为佢都有相应嘅一啲科学道理喺度，但系你要知道呢、这个只不过系一个短暂嘅情绪宣泄，长期嚟讲佢对心理嘅健康佢唔会有太大嘅帮助，而且咧仲会产生话牙齿松动啊，或者系磨损等等一系列嘅口腔问题。咁对于话比较有严重嘅一啲磨牙症嘅患者咧，医生都会建议戴牙套嚟减少对牙齿嘅磨损。而更加重要的就是希望患者可以意识到自己这个不良的习惯，并且是采取一系列减轻压力和管理情绪的方法去根治到这个磨牙症。
1: 没错，刚才佩英也提到的确咬紧牙关是我们宣泄情绪和压力的一种方式的。因为我们的那个咀嚼的动作其实是可以减少到体内皮质醇的一个释放，还有就是唾液细落粒蛋白的一个产生。这两种物质都是反映压力和緊張狀態的一個標誌嘅，咁其實咬一咬牙咧，的確係可以緩解一部分咧消極嘅情緒同埋壓力，但係即係正如頭先佩英講到，就係話嗰個幫助真係實在唔係太大嘅，所以咧就仲係建議大家咧，當你發現自己咧無意識咁樣咬緊牙關嘅時候咧，真係講明你嘅心理上邊係攰啦，除咗休息之外咧，係更加應該揾信得過嘅人咧去進行一個嘅傾訴嘅，咁佢未。

0: 收埋埋收收埋埋，屈住屈住咧，好容易屈出病噶。
1: 冇错啦，好啦，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倾咗两个话题同埋心理噶，咁啊，我哋听日同一时间下昼两点半到三点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点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30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到90%，吹偏南风两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水。黄龙村第八届木伦冬瓜文化节将会喺6月27号到28号喺北滘镇黄龙村举行。今届文化节以冬瓜为纽带，串联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以及特色冬瓜宴等精彩活动。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
7: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8: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9: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10: 我要，我要，
11: 算我一个，
12: 算我一个，
13: 我要，我要，
14: 算我一个。
15: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8: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9: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4: 微信支付收款，
6: 支付宝
11: 大账，
5: 时代中年。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放松。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

0: 绝不碰。
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啊。
5: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FM90.1 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4。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5: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风两级。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天气炎热，提醒水。黄龙村第八届木伦冬瓜文化节将会在6月27号到28号在北滘镇黄龙村举行。今届文化节以冬瓜为纽带，串联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以及特色冬瓜宴等精彩活动。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天气闷热，24小时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或者已经达到35摄氏度以上。当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防暑降温，同埋避免长时间户外露天作业或者在高温条件下作业了。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现时喺105角道三红旗大桥往北滘方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咁另外喺顺潘路嘅大金山公园对开往龙岗方向都系行车比较步慢啊。咁另外海柏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系行车比较缓慢。咁啊，转睇下广佛高速方面嘅广佛兆高速广华大桥往女水方向。同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行车缓慢。咁睇完汽车咁啊衰消息之后呢，睇最新嘅天气情况。目前呢，云浮方向有强雷雨云团呢，就是靠近佛山。而且未来2-3小时将系自西向东转有强雷雨，局地伴有短

0: 时强降水同八级左右阵风。南海三水高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注意防御。再次提提你，现时105角道三皇旗大桥往北角方向，顺潘路大金山公园对开往龙岗方向行车缓慢，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下。
4: 你好，冇英身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原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8: 顺心盘，招招精选，
9: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岗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顺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 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4: 听901真系得。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而现时顺德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是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雷电以及是短时强降水，另外都需要注意及时补水。黄龙村第八届木轮冬瓜文化节将会在6月27-28日在北滘镇黄龙村举行。今届文化节以冬瓜为纽带，串联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以及是特色冬瓜宴等精彩活动。今次的天气就

0: 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联过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2: 呢个钟数咧，见到暂时喺路面方面咧，就未有行车缓慢嘅一个报告噶。咁有啲温馨提示要同大家讲讲啊。北滘方面咧，广佛江珠高速辅道啊，永安路口至黄涌工业大道路口，以及系三乐路万阳城对开位置咧，有封闭施工进行啊。咁施工期间咧，跃进路左转嘅车辆啦，以及系黄涌片区驶出嚟嘅驾驶人士，请兜过去黄涌工业大道咧，再转入三乐路噶。工期预计去到7月1日啊，请大家互相支持。另外望翻啦，配合翻施工嘅需要。佛岗高速勒流收费站出口往江门方向咧，已经系封闭咗超宽车道噶啦。咁超宽车咧可以选择喺北滘收费站啦、西华收费站南行出口位置啦落高速。工期咧预计会去到7月2日嘅下午5点嘅，大家都互相支持一下。今晚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3: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8: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日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3、5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

0: 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秋月何时了？工作没完又没了啊！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1: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0: 逢周一至周五 ，FM 九零点一，赞赏有加。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1: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2: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

0: 同大家报告一下，今日呢个节目时间当中咧，我哋嘅小助手咧，佢系唔得闲嘅。
1: 我唔得闲。
0: 系啦，佢已经喺节目之前咧，专登发咗个语音过嚟啦，就同我哋两个请假啦。
1: 哦，请假。
0: 系啦，呢个请假咧都不是最重要嘅。咁佢有两点咧系需要提醒我哋嘅。
1: 哦，咁样。
0: 一点咧就话一定要喺呢一个节目时段之内啦，就多啲呼吁下大家加小助手嘅微信，哦、就等佢拉大家入群。
1: 群咁样。
0: 因为而家群里面嘅人数咧，就真系再数下手指咧，十只都唔够咧，就会过百噶啦。
1: 系啦，过百咁样啦，系啦吓，系。
0: 呢个唔紧要啊。因为咧嗰个始作俑者啊，即系佢话要发嘢出嚟嗰个人咧，佢根本都唔喺个群嗰度。
1: 唔紧要啊，
0: 系啊，所以我觉得好淡定。
1: 系嗱，我亦都同你咧喺场外通报一个消息先，咁样吓，阿基拉加咗我。系咁，然之后咧，阿基拉嗱，如果你听到呢一段嘅留言嘅话咧，
0: 无视呢个太叔公。
1: 反正咧你。同我密切关注，再探再报，到一百嘅时候咧，我会有一条视频嘅截图咧，就会发俾你嘅，麻烦你发上群啊。
0: 存在咁样，然之后咧就到第二点啦、
1: 啊，
0: 就要求咧系你去做嘅。佢、
1: 哦、
0: 就话咧，你问下太叔公，究竟佢几时肯入翻我哋个群？
1: 哦，咁样嘅、啊。
0: 如果佢一直唔入嚟嘅话咧，佢话佢要亲自铲过嚟信用。
1: 哦，咁样嘅、啊。
0: 捉你入去。
1: 哦，咁样吓、啊，反正咧就即系话大家稍安无躁咁样啦吓，始终都。都系有啲仪式感咁咯，到一百嘅时候咧，到一百我哋该做嘅嘢，嗱该做嘅一啲仪式做好晒之后，我就会回归噶啦。
0: 嗱、啊，我只系承认嗰个始作俑者佢发出嚟嘅啫，其他人发嗰啲咧，我即时就踢你出群。
1: 唔紧要啊，唔紧要吓、
0: 啊。话晒我都有一定嘅管理权限。
1: 吓咁啊，反正就发先，发先。到时再拆掂佢咁样啦吓，咁啊，反正欢迎大家咧就可以加一加啦，我哋嘅呢个赞助有加嘅小助手嘅微信啦，佢嘅 ID 号咧就系 FM901C 嘅，咁然之后咧喺个验证栏嗰度咧就输入翻咧就我哋嘅暗号就系赞赏有加自己有，咁、然之后咧就通过咗之后咧，我哋嘅小助手亦都会放大家入嚟咧就呢个赞赏有加大本营嘅微信群里边嘅，咁而家人数咧就即将到三位数字啦，咁啊真系搞到好似一件咧，即系好似惊天地泣鬼神咁样，即系。一百人
0: 喂，唔系咁嘅讲法噶，你知道咧、啊、入得群嘅朋友咧，我哋都系精挑细选，
1: 冇错啊，精挑细选噶，系啊吓，咁、啊、即系都系一件好事咁样，呢、這个聚脚地咁样吓，咁啊到时咧到一百个嘅时候啦吓。啊好似话第一百个咧就会系出走地图嘅咁样吓。
0: 系啊，佢已经系等咗好耐噶，
1: 佢
0: 一直喺度谂紧咧，话点解咧？我听咗个节目咁耐，都未够一百个。
1: 系我哋即系呢个当然
0: 入唔到嚟
1: 啊！呢个当然系节目嘅问题啦，唔系你嘅问题啊！即系并唔系因为你陀衰家咧，即系搞到大家咧就唔肯入嚟咁样，绝对唔系呢个意思。
0: 唔关你事啊，唔关你事
1: 啦咁样吓。咁反正就到一百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咧就惊天嘅大福利啦。
0: 系
1: 喺群里边咧就会发放嘅咁样，发放完之后咧，欢迎大家咧都可以转发去其他群嗰度噶。
0: 发放完之后。大家就離開個群
1: 啊！咁啊，反正咧就歡迎大家收聽讚賞有加啦。
0: 係
1: 啊，直播室入邊咧有呢、這、一個嚇、啊、好似啦嚇、啊
0: 嗯、
1: 狀態咧，開始回勇嘅呢個加氣啦。係
0: 啊，一日比一日好啊，真
1: 係。係啦，咁樣你有冇發覺咧？即係話你嘅輕裝上陣咧，係全憑隔離有個負重前行嘅。係啊，你歲月正好係因為我負重前行咁樣，有你有我啊，我細估唔到，我細估唔到係。是啊，是太坡的声音回春呢，
0: 嗯，
1: 是要以我感冒作为代价。
0: 你要知道啊，这个世界那些东西都是等价交换的。
1: 是
0: 用你的来换我的。
1: 正所谓啊，正所谓太坡。
0: 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啊、真的永远都是一个整体。
1: 是啦、啊、真的没错。
0: 此起彼伏。
1: 有你有我。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泱泱大国，礼仪之邦，
0: 系
1: 从实礼尚往来，
0: 唔使噶啦，
1: 三几日到啦，
0: 就唔使回翻过嚟，
1: 三几日到啊，到你噶啦，
0: 真系唔使回翻过嚟。
1: 系咁，但系咧就留意翻啫，确实咧呢段时间啊，天气系反复无常嘅，
0: 所以
1: 好容易真系个人就会可能会暑身啊，可能会涉身啊，
0: 湿热
1: 湿热又困身啊。
0: 一到夏天嘅时候咧，我总会讲嗰句说话噶，
1: 点啊？
0: 就系之前有人同我讲过啊，即系。你凡系夏天咧，即感冒嗰啲人咧，都系傻嘅。
1: 我都系傻咁样，系啦吓。
0: 怎么有可能啊？天使鼠一年喺赶猫，真的是。
1: 为什么这样咧？咁样，你要搞清楚。即系我哋之前喺另外一个节目里边都讲紧啦，鼠呢家嘢咧，有阳鼠、阴鼠，
0: 系
1: 有鬼鼠、有乌鼠咁样嘅。
0: 系啊，即上次我嘅肚屙咧，应该系中咗阴鼠。
1: 啊，类似系咁样啦。
0: 咁我谂咧，今次咧，
1: 我就可能系阳鼠。 總之唔會係烏鼠咁啊，係啦嚇。咁但係就即係都要留意翻，即係確實順德呢邊嘅天氣啦，可能未來呢幾日咧，又可能要趨於咧就有呢一個多雨嘅季節啦咁樣。
0: 係啊，都唔使講咁遠啦。啱啱先收到呢個順德氣象台咧發過嚟嘅消息咧，就話預計未來三個鐘左右，咁啊順德區咧個天氣咧就可能會係落暴雨嘅。咁所以而家咧係雷雨大風黃色同埋暴雨黃色預警信號都生效。
1: 係啊，大家都要留意翻一啲強對流天氣啦，為大家出行啊或者生活咧就造成一啲嘅不便啊咁樣啦。咁啊睇翻咧廣東省氣象台方面嘅消息，未來呢幾日咧影響長江中下游地區嘅雨大啊，啊對應咧嗰個切變線系統咧就逐漸南壓啦嚇。
0: 嗱，會唔會有過嚟啊？
1: 唔係好難嘅。你講咗佢就唔會過嚟，你嗌啦，你嗌破喉嚨我都唔會理你㗎。
0: 破喉嚨，
1: 係啊，疏炒炒炒炒得喎，係啊，係咁跟住咧就即係粵北市縣嗰方面要留意翻啦嚇。咁啊，粵北啊、珠三角北部嘅地方咧，佢啲雷雨天氣會漸趨明顯嘅。咁其餘嘅市縣咧，亦都可能會有一啲分散嘅雷陣雨啊咁樣啦。咁啊，啱先亦都講過啦，即係三個鐘頭內，我哋順德街呢邊咧可能會落暴雨咁樣。然之後呢，由今日開始去到6月28號啊，咁啊即係週末嘅時間啊咁樣啦，順德都會有呢個雷陣雨，會影響返大家嘅出行嘅。咁啊最好呢就大家要帶定呢個雨具啦，咁同埋呢就留意返實時嘅天氣變化，如果真係狂風雷暴嘅話呢就唔好出街住咁樣啦。
0: 唔好周圍走喎。
1: 係啊，注意防禦返啲局地嘅強對流天氣啦。咁天氣仲比較炎熱嘅。最絕望就係咁㗎啦。佢系落滾水嘅，
0: 系啊，又熱又焗啊，
1: 系啦、啊，咁你轉頭就攞條毛巾出去外邊沖個涼，帶埋沐浴露咁樣就唔好嚇，
0: 呢個係叫焗桑拿
1: 啊，唔好曬咁啊，係啦嚇，反正就大家就減少戶外活動啦。如果唔係真係好，
0: 即係中午前後啊，
1: 係啊，如果唔係好容易會中暑嘅，因為佢可能即係佢係咁樣落一浸。然之後佢蒸翻上嚟嘅話，就真係比較麻煩。
0: 所以啊，你唔好賴我啦！你係咪呢兩日啊，自己中午嘅時候走咗去邊度鬼鼠啊？
1: 絕對唔係啦，你唔好諗咁多啦嚇，即係人證物證俱在。你仲喺度鬼
0: 辯？开呢个责任？
1: 你仲喺度鬼辯啊？真系啊！
0: 对唔住，

0: 諗跟住咧就當然啦，除咗要防暑啦、防雨之外啦，最緊要係已經到咗呢個夏季啦。
1: 係 啊，
0: 上年嘅呢時間咧，都已經係即係要同大家講一講，就係要即係雨後防蚊啊嘛。
1: 係啊，燈扎熱啊，機控肯亞熱啊咁樣啦。查實今日朝頭早啊，都收到自己所在嗰個小區咧，嗰、那個物管啊就提醒啦，就話即係我哋小區所在嗰個街道嘅衛健委嗰邊咧，就發咗個通知，就話咧即係想了解一下。小區裏面嘅嗰啲住户啊，即係有冇去過咧？即係有燈格熱啊、機控肯亞熱啊、發生嘅嗰啲區域，
0: 有冇向外？係
1: 即
0: 係
1: 有冇去
0: 遊
1: 化外地旅行啊，或者係有啲即係外部嘅鎮街啊、市區啊咁樣？
0: 係啦，咁樣你回覆就係、是、啊，劉小姐回覆都係話我係個流流啫咁樣，大感冒咁樣。係啦，咁樣
1: 冇俾蚊咬。
0: 係冇，或者咧？
1: 应该系冇嘅，
0: 系反正大家要留意翻。
1: 不过防护真系做得好好，
0: 防护一定要做好啦。三要四不要呢一啲咧，就自己要平时要做清楚佢啦。比如话咧，三要就要重点巡查一啲容易积水嘅区域啦。然之后咧要关注翻啲高风险嘅区域咧，就唔好去啦。然之后要针对翻啲蚊虫隐蔽嘅位置咧，要喷翻啲防蚊喷雾啊、杀虫水啊嗰啲去灭蚊啊咁样啦。跟住四不要，四不要就唔好忽视啲短暂嘅积水啊。咁啱落完雨，你谂住话
1: 有个水凼仔啫，
0: 系啦，一个水凼仔咪唔好掉以轻心，一只豉油蝶都有可能会有成几千千万万个即系蚊嘅幼虫啊，
1: 好似话嗰啲咩普通嘅你饮用水嘅嗰个樽盖啊，
0: 系啊，
1: 矿泉水盖啊都得噶啦，
0: 啊就已经系可以衍生出好多嘅呢个幼虫噶啦，咁样咁同埋咧就唔好净系依赖成蚊杀灭。
1: 哦，
0: 即系佢讲晒，你唔好见到蚊，你拍佢，好似好有成就感，好有快感。你睇我一掌就打死咗佢啦，咁样。
1: 所以要拍埋啲揭诀系嘛？
0: 系啊，咁然之后佢就话我一个倒下咗，仲有千千万万个我咁样啦，咁所以就唔好净系杀成蚊，即系翻盆倒罐清积水呢啲系要嘅。咁同埋咧就唔好喺降雨过程当中咧。就立亂噴灑藥物。
1: 哦，
0: 首先溝稀咗呢樣嘢，我哋唔講先啊。
1: 係啦，
0: 啲水係四周圍咁流嘅，嚇、你點知道你嗰啲即係含有殺蟲水成分嘅嗰啲流水流咗去邊度？
1: 影響咗啲咩地方、
0: 可能會有意外咁樣啦，同埋亦都唔好忽略咧，就係啲防護嘅細節嘅，即係自己啊噴蚊怕水啊，著翻啲長衫啊，成成啊，唔好去一啲草林嘅地方，即係呢啲防護嘅細節咧都要注重。
1: 係啦，咁如果係天時有暑熱啦，落雨又濕濕嘅話咧，最好嘅方式方法都係唔好周圍走啦，留喺室內啦，有冷氣嘅地方啊，舒舒服服啊，碌下手機咁啊正啊。
0: 唔係成日嘆空調嘅話咧係。陰暑啊嘛，有位朋友咪就係嗰啲咯，係啊，嗱，即係嘆空調啊，飲凍嘢啊，食冰鎮西瓜啊，
1: 咁即
0: 係
1: 點啫？咁左又唔得，右又唔得，
0: 然之後就陰暑咯，係啊，陰暑完之後就最愛係五重歸家禮罪，係啊，即係反正嗱，
1: 我已經翻嚟啦，
0: 啊，即係空調房呢家嘢，
1: 當我有陽暑咯。中晒
0: 咁，反正就即系大家都要留意翻，你空调房咧，温度唔好校咁低啊，同埋就唔好嗰啲风啊兜头吹啊，成成嗰啲，即系呢啲你可以喺空调房逗留，尽量地咧就即系话个时间又要管控翻咁样咯，冇错，
1: 都啱嘅，
0: 系啊，咁啊，然之后即系当然啦，我哋讲咁多都系废话嚟嘅啫，
1: 系啊，
0: 即系正所谓系嘛，油车入剑难。啊！你已經慣咗長時間喺呢一個嘅空調房入邊，你叫你出去外邊彈半個鐘，係嘛？行行兩行，唞一唞，你邊捨得先得噶？再加埋咧，空調房裏邊你好自由啊，咩都得噶嘛，
1: 係嘛？
0: 飲住凍嘢，食住西瓜，又擦下
1: 舒服啊！
0: 擦下啲片啊，咁樣
1: 係啊，正啦！
0: 唯一唔好嘅就係可能會有開機廣告啊，嗰啲開屏廣告啊，咁樣咧搞亂你嘅思緒咁樣。
1: 我真係唔知道咧，我哋嘅聽眾朋友有冇發現咧？最近嚇你開好多 app 嘅時候咧，嗰啲開屏廣告啊，唔見曬啊！
0: 我唔信，我唔信，我打開咗一個紅色嘅，有個加。好嘅，
1: 系
0: 啊，嗱你望下，
1: 冇
0: 系嘛，
1: 应该系冇嘅。
0: 佢哦系，啊、
1: 真系冇咧，
0: 真系冇、啊，哇！而家啲即系广告咁差咩？冇理由嘅，嗱试多次，嗱，
1: 诶，我开嘅时候冇、啊，你系咪未升级啊？
0: 吓系嘅咩？哦系、啊，发现新版本。
1: 我升级咗之后咧，就真系嘅，即系我就算系我哋开呢个佛山 Plus 咧，都唔见咗个开屏广告。
0: 冇错啦，但当然啦，吓、即系网上面咧讨论得最多嘅，当然唔会系佛山 Plus 啦。
1: 系
0: 何德何能啫，系咪先？
1: 又冇咁讲，好红嘅。
0: 唔系佢同某啲导航 A P P 比就蚊比同牛比啦。
1: 咁呢个又系一个刚需嘅需求。
0: 系啦，咁啊话说咧，就即系近日啦，咁大家可能咧。 就睇嗰啲即係社交平台啊，都見到有個博主咧就話。

0: 佢打開某個導航 A P P， 嚇咁就即係之前係會彈嘢出嚟噶嘛。跟住我哋之前都講過啦，你基本上都唔使熬一熬嘅，你掂一掂佢就已經跳轉到第三方平台㗎啦咁樣。咁你如果話你係即係開車期間個飛彈彈出嚟嘅話，係幾影響行車安全嘅咁樣。咁然之後咧就相關嘅話題咧，亦都登上咗熱搜啊！個話題就係話開屏廣告冇咗咁樣嘅。
1: 哦，唔通就係呢一個博主嘅反應而導致呢個開屏廣告全部消失曬？
0: 嗱，反正就係話好多網友就話咧，即係平時啦，阿道道啊。是啦，阿德德啊，阿云云啊，呢啲啦，嗰啲会弹屏广告嘅嗰啲，吓都冇晒咁样嘅，已经取消咗啦。
1: 哇，好干净啊，好清静啊，咁样。
0: 系啊，即系呢啲咪就叫请君入瓮咯，系嘛？呢啲咪叫空城计咯。你夠膽你就入嚟，你一入嚟你就知道自己中咗伏啦。
1: 唔系啊，佢里边呢度丝滑啦，系真系好丝滑嘅。我都有尝试打开过个得得啊，今日真系咧，你一点个 app 啦，跟住入到去咧，直接就系嗰个导航嘅主界面啊，就可以俾你即系输入你想去嘅地方。
0: 然之后速度好快啦，啊流程好丝滑啊咁样啦吓，即系所以话咧有啲嘢咧唔系话佢做唔到，系嘛，而系话佢点解会棘咧？即係有啲話啊，佢唔係做唔到絲滑嘅，而佢棘亦都係有佢嘅道理嘅。
1: 咁梗係啦，收咗錢噶嘛。
0: 係咁跟住咧就即係亦都有啲記者啊，有啲好事之徒咧，就對廿款咧常用嘅嗰啲購物啊，嚇嗰啲寶寶啊、魚魚啊、多多啊、社交類嘅嗰啲啊、大眼啊、啊陰陰啊嗰啲咧，都測試下嘅咁樣。阿爸爸啊、阿父父啊、阿默默啊、阿果果啊嗰啲咧嚇，咁就即係發覺啊呢啲咁樣嘅坏分子，佢哋仍然
1: 好彩。你啱啱讲完碟字之后咧，我相信我哋嘅听众朋友都未反应过嚟，都未知系边六款
0: 吓。反正就系爸爸啊、大眼啊、父父啊、默默啊、果果啊嗰啲咧。果果而家好红啊嘛，主要因为曾沛慈行咁样。我讲到咁样，你冇理由
1: 唔知道啦。吓
0: 咁跟住呢六好心啦，阿果果
1: 系
0: 我假假地，我都系 V I P
1: 系。
0: 点解要咁样对我哋啫？系咪先？
1: 因为你个 V I P 未够高级系嘛？
0: 食相太难睇啦嘛！你又要人哋充，又要打榜，又要成咁，你点解仲要保留开屏广告先得噶？
1: 系啦，仲有嘅咁啊！但系我哋要表扬啲优秀分子，
0: 冇错，阿宝宝啦，吓阿东东啦，
1: 系
0: 薯薯啦，吓多多啦，鱼鱼啦，
1: 咁样讲有少少急，所以我点去做
0: 个阴阴啊咁样啊，平平啊呢啲啦吓，十四个 A P P 咧，一点入去。直达主页，
1: 正啊！
0: 已经睇唔到开屏广告啦，咁样吓，因为佢里边已经够晒多广告啊嘛，咁样吓。咁啊，针对翻嗰啲开屏广告咧，就成日都弹出嚟啦。然之后咧，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虽然佢系有一个物理嘅参数喺度嘅，但通常系假嘅嗰啲参数。你系咁依掂一掂，佢就会跳转啊！呢啲问题咧，相关部门咧之前就已经多次明文规范噶啦。咁啊，2023年啊，都好早时间噶啦，工信部发布咗呢个关于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能力的通知咧，明确要求翻嗰啲开屏啊、弹窗信息窗口咧，必须要提供俾用户容易操作嘅一啲关闭方式。好容易操作嘅，你见到有个叉口，你揿落去咁样，个人假嘅，
1: 系啦，
0: 系
1: 佢假，跟住
0: 系啊，佢嗰个真嗰个
1: 角落会隐藏住一个系佢少少嘅关闭，
0: 好细嘅豆豉咁大粒嘅嗰啲，就喺个字入边噶，
1: 系啊，
0: 系啊，你就要揾到佢啦，斩个打渣奶就惨咁样啦，冚翻就你容易关嘅，咁啊，对于嗰啲难以关闭啊。啊！唔使餓一餓，掂一掂就亂跳轉呢啲行為咧，會進行一個嚴格嘅約束嘅。咁之後咧，喺2025年7月22日啊，呢、這、一個全國網絡安全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咧，亦都發布咗一份咧，就係呢個網絡安全標準實踐指南，而一條廣告觸發行為安全要求，我哋之前同大家講過噶啦。
1: 係啊，
0: 嗰啲什麼幾多角度啊，幾多加速度啊嗰啲咧，
1: 好細緻。
0: 係啊。即佢講到係其實係要用到幾大嘅力度先可以熬得到嘅，但當然大家喺現實生活當中係未試過咁大力熬啦，即已經跳轉咗。
1: 咁可能接住落嚟啦，慢慢啦整改完之後咧，嗰、那個效果會越嚟好嘅。
0: 咪反正咧就即大家就開一開名咯，係啊，大家開一開名，即表揚下佢哋嘅，即近段時間你哋用開嘅嗰啲 A P P， 因為我哋啱先咧就即不能盡錄啊嘛，
1: 係啊，
0: 有邊啲我哋漏數咗嘅，佢又冇開屏廣告。你不妨可以上去呢個佛山 Plus， 嗱佛山 Plus 咧應記一功啦，
1: 係啊，讚讚佢先，
0: 係冇嘅，係確實係冇嘅，嚇咁然之後咧，其他嘅大家都可以上去咧花生 FM 花生專區啊，我哋嘅呢一個嘅贊。

0: 左右家嘅评论区嗰度咧，就发俾我哋睇下噶。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手机电量仲剩翻几多？对于现代好多人嚟讲，系一个性命攸关嘅问题。你系咪经常都会担心自己手机嘅剩余电量，时不时都会睇睇，防止佢关机咧？究竟有冇啲乜嘢方法可以令到我哋嘅手机电量更加耐用呢？坊间流传一啲讲法嘅，手机电量耗尽再充电，每一次都要充满，咁样就有利于电池嘅保养。随时充系会影响电池嘅寿命噶。而实际上呢啲理论已经 out 晒啦。早期广泛使用嘅充电电池，比如话镍镉电池，佢嘅原材料主要系氢氧化镍同埋金属镉。缺点都好明显，就是佢哋有记忆效应。简单啲嚟讲，好多次冇用尽电量，冇将电充满嘅时候，电池容量就会记住充电同断电嘅时候嘅电量，分别将佢视为电量嘅最大值同最小值，导致电池容量减少。之但系而家镍镉电池由于重金属污染、重量高、能量密度低等等嘅原因，已经被逐渐淘汰，取而代之嘅系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嘅能量密度高，喺同样嘅体积同埋重量下面，储存嘅电量亦都更加多，记忆效应微弱，就算唔充满电就掹落嚟，其实都冇乜影响。锂离子电池嘅注意事项就恰恰同镍镉电池相反啦，千祈唔好等到冇电再充，又或者唔好充得太满啦，系唔需要每次都深度充放电噶。锂离子电池嘅寿命系同充电周期相关嘅。每当电量用咗100%，就实现咗一个循环。循环得越多，电池寿命下降得就越明显。所以，相较于满充满放，多次小充先系更加适合而家我哋手机嘅充电习惯啊。除咗充电前后嘅电量，另外一个容易被忽略嘅问题，同样都会影响电池嘅使用寿命，就是究竟先将插头接入电源，再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定是先将数据线连接到手机，再将插头接入电源呢？答案就是先将插头接入电源。都是充电，咁微细嘅差异究竟会有啲乜嘢影响呢？呢度就要引出一个知识点。中国居民用电嘅电压系220伏，但系手机充电器嘅电压往往都系喺5伏以内。要帮手机充电嘅时候，充电器就会将高压电流通过变压器转变成低压直流，再输送俾手机。这个时候如果将充电器接入手机再插入电源，就可能会令到充电器失去自调能力，从而输出浪涌电压。有时候你插拔开关见到好似有火花，大多数就是浪涌了。虽然时间只是1/100秒，但是长久下来可能会为你的手机电池带来不少伤害的。所以我们就要先将充电器插好，再连接手机。有人认为充电的时候玩手机，电池放电的同时又充电，是会影响寿命的。其实真正影响电池寿命的是边玩边充电导致的温度骤升。调查显示，就算不用手机，温度升高依然都会加速电池容量的减少。所以为了电池的安全，最好都不要要它一心多用啦。为了避免高温，还有一个就是手机不要买太厚的保护壳。还有睡觉之前不要将手机放在枕头旁边或者是太阳底。这个举动保护的不只是手机，更加是保护你。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3: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3: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1: 901交通消息。
0: 先同大家睇翻咧，就天气方面嘅情况啊。目前咧，高明方向有雷雨云团靠近啊，预计咧20分钟之后咧会影响翻咧就禅城区啊。同时咧，云浮方向咧有强雷雨云带发展西移，咁预计咧就系傍晚六点前后咧会有所影响嘅。咁届时咧，禅城区将会转有强雷雨咧，并且伴有八级左右阵风同埋短时强降水。禅城南海高明三水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啦，南海嘅暴雨黄色预警系正在生效噶，请大家要做好咧短时。

0: 大风啦、雷电等嘅防雨工作啊。咁见到顺德呢一边咧，亦都有一啲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嘅，大家都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咁睇翻咧现时嘅路面方面嘅状况，广佛路斜边路口往兰石落松方向咧唔多掂当噶。咁另外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啦，往大力方向而家亦都系塞住咗啊。从落松出禅城嘅朋友要留意啦。咁另外105国道陈村中队对开啦，往广州方向布慢。新教桥往容桂方向咧，亦都系有所阻滞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女水方向有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敬请大家要收一收油啊！今晚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5: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欢迎光临，
7: 真的多谢你啊。
6: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7: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净，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7: 901，
18: 我想买块地啊。
19: 哪里的地啊？
20: 你的死心塌地。
18: 你可不可以收声啊？
19: 吓，我都没讲嘢。
20: 那为什么他脑里面都是你把声的？
18: 你知不知道墙、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是怎样讲啊？
20: 我哋都爱你，
19: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20: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18: 心宽体胖，
20: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19: 生活烦忧推推推，
20: 赞赏有加，
19: 俾多个 like，enjoy
20: your life。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
17: 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1: 在我们游顺德之前呢，我发现好像真的不同用户呢打开佛山家呢有没有那个开屏广告是不一样的。
0: 没错啊。
21: 是啊， Raymond 呢他就说真的没有了。跟着见到三水小俊呢就说不是还有。跟着这位呢他的名字好得意。喂，你部电动车几时放假？他就说呢刚才打开个 App 的时候呢就被转了去海鲜市场的 App。跟着退出了之后呢、哦、再入来呢又转了去某音这样。
0: 哦，这样的。反正我啱先入嚟两铺都系阿宝宝咯，
21: 哦，
0: 系啦，宝宝啊，好挂住我咯，宝宝
21: 系啊，咁可能佢系有针对性噶啦，
0: 系啊，
21: 即系嗰啲广告专登唔俾我呢啲人睇，一定觉得我不配啦，
0: 吓、啊，即系你见到宝宝，可能你会有消费力啦，
21: 嗯，冇错，
0: 海鲜市场都诶，海鲜市场咧证明你平时中意猎艳啦。啊！啲九唔搭八嗰啲嘢，你都會喺海鮮市場嗰度就揾到啊，咁樣啦。
21: 又或者你嘅尿酸味又高，
0: 又或者係即係
21: 身體比較健康。
0: 如果第一次係海鮮市場，嗯、第二次去陰陰嘅話咧，
22: 咁
0: 證明平時你都摸魚摸慣㗎啦。
21: 哦，
0: 係咪先？你唔係窮極無聊，你唔會想去碌㗎嘛，咁樣係嘛？
21: 喂，咁樣唔啱喎！即係我哋都希望我哋嘅聽眾可以留翻喺佛山家嗰度陪我哋傾偈啊嘛。咁樣轉走咗去其他地方，而且其他地方呢個吸引力大過我哋咁多，咁點啊？
0: 唔知啦，咁样。
21: 什么意思嘛？
0: 我净系想话阿嘉嘉，即系调我哋去补补，系咪你自己都会收翻啲？如果系咁嘅话，我觉得吓，为咗
21: 有为公司作贡献，
0: 系啊，为咗嘉嘉，为咗嘉嘉你吓、啊、有翻一个几毫赚嘅话，系嘛，牺牲我哋又如何？
21: 系、啊，咁不如系咁样啦，我就建议嘉嘉咧，你直接啲，即系同我哋讲，系嘛，即系个机制究竟系点嘅，即系跳转系有几多毫子或者几多蚊，或者系我哋喺。跳转完之后做啲咩操作可以令到你
0: 系
21: 更加高收入的，
0: 可以加大业大咁样。
21: 系啦系啦，
0: 但系即系你唔好忘记啦，忘记即系我哋真系好私家噶嘛，系啊，我哋真系私家噶咁样，系啊，我哋好想翻嚟噶，老老实实一家家咁样，系啊，好咁啊，即系闲话休题啦，而家嚟到咧就即系顺，即系要游一游顺德咁样嘅吓，因为大家都会发觉。呢一段時間咧，係啊，就算係端午假期結束咗之後咧、
21: 嗯，
0: 仍然都係有好多咧，就值得大家去玩嘅地方啊，一啲活動啊咁樣嘅。係
21: 啊，
0: 嚇咁啊，都繼續都係同呢一個嘅端午龍舟啊、
21: 嗯，
0: 要扯上關係咁樣
21: 嘅。對，踩上農曆嘅五月份咧，係有好多嘅日子啊，同埋有好多歡慶嘅傳統嘅民族活動啊。
0: 冇錯啦，嚇咁啊，講翻咧就即係話嚟緊啊，又到關帝誕嘅啦噃。
21: 嗯
0: 啊，咁啊喺6月27、28号咧，即今个周末啊咁样啦，就喺呢个杏坛南朗关帝诞三人连艇赛，同埋呢个龙舟巡游活动咧，就会同大家见面啦咁样。咁相信咧，关帝诞都唔需要同大家点样科普噶啦。
21: 系啦，就关公嘅生日啊。
0: 冇错啦，要纪念翻咧我哋三国嘅名将啊关羽嘅诞辰咁样。咁呢个关帝诞嘅活动咧，喺南朗村嗰边咧都延续咗好多年噶啦。咁啊，每年嘅农历嘅5月13咧，全村大大小小啊都会。齐聚喺关帝庙啊，虔诚祈福啦，祈求风调雨顺啊，村宅平安咁样嘅。咁、
21: 嗯、
0: 啊，关公身上面都有我哋咧，即系人类嘅一啲美好嘅精神面貌喺入边。
21: 更加关键嘅就系要学习关公嘅佢呢一种咁样嘅精神。
0: 冇错，就系忠义仁勇。
21: 劲啊！
0: 系啦，吓、啊、就呢一个精神啊，乃系咧就是、关公顺族嘅一个核心内涵。啊，呢个顺族咧，即系讲紧咧啱先咧，忠义仁勇啊咁样。喺08年嘅时候，亦都被列入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噶啦。
21: 哦，原来非遗嚟噶。
0: 冇错啦，吓、啊、咁、哦、但系呢一排咧，即系佢诶，即系佢用嘅厕所比较少呢一排。系、哦、啊，系啊，对抗炉嗰方面咁样。诶唔讲
21: 啦，最近啊，扁鹊烤鹅先啦。
0: 咁啊，讲翻咧就系呢一个杏坛南朗嗰边嘅关帝诞有啲咩玩咁样啦吓，咁啊6月27号啦，中午12点咧 就喺呢一个南朗村嗰边咧有呢一个嘅龙舟巡游活动嘅。
21: 哦，
0: 咁预计有成20只龙舟会参与啦，主要围绕住咧就南朗环村涌咧，就去进行巡游嘅。
21: 正啊，
0: 锣鼓喧天啦，啊有呢一个嘅锣扇啊，啊即系装饰翻个龙身啊，劲美巡游咁样啦吓。
21: 有咁靓，有咁正。
0: 冇错啦，咁啊现场咧就即系非常之热闹嘅。咁除咗咧就系龙舟啊环住条江涌咧去呢一个巡游之外咧，当日仲会有呢一个醒狮啦、鱼灯队啦。啊、可能在陆地那方面都仲有一个巡游的表演咁样噶，
21: 所以水陆方面都有靓靓的巡游可以看啦。
0: 冇错啦，咁至于咧6月28号咧，亦都要留意翻啊。咁啊，中午1:30咧就会开始放龙噶啦，有50只嗰啲连艇啊，就会沿住呢一个南朗嘅内河涌咧，啊呢个范围内咧就会进行呢个竞速赛嘅。
21: 哇！
0: 啊竞速赛同20公里，即系喺逻辑嗰方面，我已经好难理解啊！
21: 所以我哗咗一声啊！哇，20公里嘅竞速赛，
0: 啊系啊！
21: 哇，咁啊呢个真系又要有耐力啦，又有爆发力
0: 啦，爆发力啦，斗长命啫，老老实实
21: 呢
0: 个搞法嘅话，
21: 這個、
0: 反正放龙点咧就喺呢个东川上集水集，
21: 嗯、
0: 啊龙门位咧就喺呢个南朗陈氏家庙嗰度嘅，咁啊睇睇呢50只连艇，
21: 嗯、
0: 最终边只艇咧可以最快，啊就。爬晒呢20公里嘅赛程咁样，
21: 加油 啊！
0: 加油啦，真系。咁除咗传统项目之外咧，现场亦都有一啲特色嘅市集啊、
21: 嗯、
0: 文创产品啊、咖啡茶饮啊呢啲新潮嘅体验嘅，满足翻咧唔同年龄段嘅喜好噶噃。咁啊，6月27号嘅下午2点咧到2:30咧，喺南朗村旧信社至到呢个旧桑海商场呢一段咧，仲会有一个泼水互动嘅咁样。
21: 哦
0: 系啦，咁
21: 即系如果有兴趣嘅系嘛，想降一降温、消一消暑嘅，
0: 冇错啦，
21: 咁亦都可以去到嗰个地方。
0: 系、
21: 如果俾人泼到。你又唔知道咩事嘅时候咧，亦都唔好恶言相向。
0: 系呢、這个系一个即系美好嘅祝愿嚟嘅，即系大家过去呢个杏坛南朗嗰边嘅话咧、嗯，就带定呢个换洗嘅衣物咁样啦，即系惊住啦，因为毕竟系开心嘅，泼、水互动系开心啦，亦都系一个祝愿啊咁样。因为进行完呢个泼水互动之后咧、就换翻啲干嘅衫，费事自己都涉亲咁样啊嘛。
21: 系啊，咁啊为咗咧呢个活动顺利咧，嗰2日嘅活动当中咧，都会有一个交通管制嘅。
0: 咁啊，讲翻咧就系呢一个嘅入村大道啊，南朗小学门口咧，至到呢个绿队酒厂路段咧，系禁止小车啦、货车通行嘅。咁、当然系一啲特许通行证，即系持有特许通行证嘅车辆系除外嘅。佢、可能要有工作咁样啦。咁啊，请各位村民啊，同埋游客咧，要提前规划咧出行嘅路线，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啦，或者啊、大家可以即系几个老友啊，就一部车过去咁样，减少翻咧现场咧太多私家车，因为毕竟现场系冇咁多车位嘅就
21: 系
0: 话。
21: 系啊，同埋即系。你就算系即系靠十一路嘅话咧，你沿线啊，即系你想喺边度停、边度玩都方便啊嘛。
0: 冇错啊，咁都可以咧，就即系话感受翻啦，我哋啲乡村嘅气息啊咁样。
21: 不过最好咧，就真系有个准备咧，始终咧都现场啊，可能咧就会有玩水啊，或者系唔知道会唔会有落雨嘅情况嘅。咁啊，所以咧保护好自己啦，唔好咁容易湿身。
0: 带定雨具啊，同埋啲干嘅衣服啊咁样啦。
21: 我记得嗰一日啊，即系我行去做龙眼点睛嘅嗰个直播嘅时候咧，都有朋友提醒我，喂，你使唔使考虑咧？你个手机咧都入个防水啊套
0: 啊，系啊，防水套咁
21: 样，呢个都可以考虑下。
0: 唔系嘅，女即系我佢呢种心态，我都睇穿咗佢啦。纯粹就为咗换手机啫嘛，用一啲。用一啲理直气壮嘅一个理由、去换部新嘅手机，我哋明噶。
21: 哦，咁嘅，
0: 系啊，
21: 咁嘅意思。
0: 咁、就即系，但当然啦，即系如果大家去玩嘅时候、遇到真系会泼水啊，成嗰啲咧，自己嘅手机或者其他嘅一啲电子嘅产品、都要保护好，
21: 保护好佢啊，
0: 冇错啊。
21: 仲有啊，充满电先好出街啦，系咪
0: 有唔充满电会出街
21: 嘅？系啊，见到阿基拉佢话中午午休嘅时候咧，一般会将部手机充电咧充到96%。咁先有安全感嘅，因为咧佢听赞赏有加嗰阵咧，大概嗰个电量就系70%左右噶啦。咁啊，对于佢嚟讲咧，够电听赞赏有加，听到收工系佢呢一个手机电量嘅底线嚟嘅。
0: 哦，咁样嘅、
21: 多谢你嘅，
0: 都系一件好事啊吓。咁反正就即系，但系就唔好话即系你正确啲啊，科学啲咁去充电啦。如果唔系，好容易充坏嚿电啊。
2: 黎顺德一定得，顺风顺水顺德事。
3: 我哋嚟揭顺德嘅老底，大家平时睇顺德嘅地图，有冇觉得有啲村个名系特别有诗意嘅咧？例如涌河、古朗。
4: 但系如果我话俾你听，呢啲充满诗意嘅名，用古汉语嘅眼光睇系这么一回事，之但系用古粤语嘅眼光嚟睇又系另外一回事，你会唔会觉得好得意呢？顺德以前是古粤人的地盘，相当于一个语言的沉积层，所以流传了很多古粤语的痕迹的。因为古粤语是有音无字的，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只能够是找一些读音相近的汉字来记低它，这个也都为我们今天的解读留低了很大的空间。举个典型的例子，古浪。这个浪字呢，在古粤语里面查实是指水边的田地，又或者是低洼的冲积地，也就是我们现在现代所写的上面一个浪字下面一个土字底的那个浪。而古呢就是村落的意思，所以其实古浪本来的意思是非常之质朴的，就是水田边的村。好多人以为杏坛的南浪是因为在古浪村的南面，所以叫南浪，这个都可以这么理解。只但是如果你现在知道了一个浪字本来的意思的话，你又会不会觉得南浪的意思可能也都是古粤语留低的痕迹呢？龙岗那边的麦浪查实都是一样，本来是叫做麦浪寨，都是同一个道理的。更加得意的是大梁的梁字，在古粤语里面梁和浪的音和意思都是相似的，好像洛松的梁村很可能就因为当时那边地势低洼所以有这个名。不过君安那边的梁村又不同，因为呢它是靠近了大梁外，所以才叫梁村的。这个也都说明了大梁这个名字应该就真的不是我们大梁街道独有的。看回肇庆的高腰、广西的容安，甚至天津的武清都有大梁镇，所以关于我们大梁街道的名字究竟是不是当其时县官饮醉了不误将太近变成了大梁，就很难讲得清了。咁再嚟睇下北滘啊，大家见到呢个名字都觉得哇都 OK 几大气啊。其实喺古粤语里面，北系指道口嘅意思，滘就系河道分叉嘅地方，所以北滘其实就系河涌道口。翻查翻明清嘅文献就可以知道，以前嗰度叫做北滘道，即系话大家会喺嗰度排队过河。最容易被误解的就是辣流的冲河，而家传说讲得好靓噶，话有白鹤冲天而起。之但系古书里面记载冲河的冲唔系向前冲的冲，系河冲的冲。从古粤语嚟分析的话，无论是哪一个冲字，指的其实是沼泽地，所以冲河的意思更加有可能的是白鹤栖息的沼泽地。如果真的用这个解释，就跟那个动态的冲上云霄的画面意境完全不同了。还有邻教的乌州，传说话乌州这个名字是来自因为这个地方的泥土特别深色。之但是再深挖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乌字在古粤语里面往往是古粤人自己叫自己，所以说这个地名很有可能隐藏住最早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族群的印记的。所以说地名就好像拆礼物，我们搣开汉语的外衣，往往才可以见到古粤语的内核。这样走去再看回我们顺德，味道是不是零舍不同呢？
5: 请各位对时，
22: 北京时间17:50。
23: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2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5: 901交通消息。
0: 再来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佛山市南部受到强雷雨云团影响，南海九江录得最大累计雨量是 40.2 毫米，同时云浮方向有强雷雨云带发展东移靠近佛山市，预计未来三个钟头有强雷雨伴有8级左右阵风和短时强降水。现时见到南海顺德三水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各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现在正是这个收工放河高峰期，请大家要注意防御。缓慢路段现在 见到广佛路这边路口往兰石落松方向唔多好走噶。另外睇翻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亦都系有咪摩。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兰石落松方向布慢。105国道三蒙旗大桥往大良方向有阻滞。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有咪摩。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亦都系比较拗教噶。至于高速方面广佛兆高速广和大桥往吕水方向布慢啊。仲有就系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见到唔多好走，敬请大家收收有啦。今晚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
2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7: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9: 当生活再别处时，是面是艺术是诗，
10: 纵然现实唔一定总尽如人意，但赞赏有加，始终在你身边。
9: 勇敢想象，大胆实现，祝愿你我既能朝九晚五，亦可浪迹天。

0: 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浩同埋嘉轩。
1: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上去咧就系、呢个佛山 Plus 嗰度啦，吓、啊、同我哋咧分享下今日嘅呢个话题啊，有冇边啲 A P P 你平时用开嘅？呢几日发觉咧就即系改观咗，吓冇咗呢个开屏嘅呢个画面咁样啦，即系广告嗰啲画面啊咁样啦，吓。
0: 系啊。
1: 咁、所以就即系听劝系很重要的嘛。
0: 是的，没有错。
1: 咁啊，再加埋咧，即系而家。网络嘅世界咁方便嘅话咧、即系哪怕好细微嘅一件事咧，都可能会发酵到好大啊，甚至会引嚟咧好多人嘅关注啊咁样嘅。
0: 哦，咁又系、特别咧系嗰啲令人动容嘅小事情。
1: 系啊，少少一个善举嘅话咧、分分钟就可以即系托举起咧一间铺头啊，一个老细啊咁样嘅。嗱、近段时间咧有一个话题，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啦，即系。上咗熱搜嘅、外賣備註俾多啲飯啊咁樣啦、啊，有好多位網友咧都不約而同去分享咧自己喺外賣即係點外賣嘅過程裏面咧、收到個少少確幸啊，好暖心嘅一啲少少嘅途徑啊咁樣嘅、比如話咧有位阿強啦咁樣，佢、點外賣嘅時候咧就抱住試一試咁樣嘅心態咧，就喺備註嗰度寫咗一句咧就話老細啊。可唔可以俾多少少飯啦、啊？我即係飯量比較大啊，即係你平時嗰個餐食唔飽咧，佢講曬就係、跟住咧就估唔到啦，幾分鐘之後咧喺後台嗰度咧，商家係直接回覆咗一句嘅咁、樣，就話冇問題，俾多盒飯俾你，
0: 係
1: 吃好喝好啊，
0: 對呀、一大勺
1: 啊，咁跟住咧就即係個外賣就送到啦咁樣。咁嗰個阿強咧，佢真係發覺啊，個飯盒入邊嗰啲飯咧係多到滿瀉嘅，
0: 多到不得了。
1: 係啦，咁佢好激動咧，影咗張相咧就發咗上去社交平台嘅，咁啊配一段文啦，就係話哇好多飯啊，老細你好似喂豬咁樣啊，多謝你，即係其實當然係感激嘅老細啦，咁樣
0: 嚇，即係覺得好感動。
1: 係咁，然之後咧又第二單啦嚇，咁又有另外一位顧客啦，咁啊點外賣，咁喺呢個嘅備註欄嗰度咧就係話。我阿爸饭量大啦，唔该即係俾多學饭啦咁样嘅。咁估唔到呢就係、商家嗰、個老细啦，唔單止不多學饭啦，仲喺包装袋嗰即係喺包装袋嗰度呢就写咗一张便签纸咁样嘅嘢啦。佢、就话阿叔啊反正一定够饭食嘅。
0: 係。
1: 唔够再帮你家。
0: 哦，
1: 系啦咁样，
0: 好温暖喎、真系。
1: 确实系啊，即系呢啲只系我哋读出嚟嘅文字啦，但系其实里边 depth 真系有味嘅，系人情味嚟嘅。
0: 即系特别系你当下经历住嘅时候咧，你会觉得更加温馨。
1: 冇错啊，即系有阵时候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唔一定系爱情。
0: 嗯，
1: 啊，仲有可能会系即系呢一啲嘅社会里边嘅一份嘅温。

0: 来自陌生人的关爱
1: 系啦，好咁跟住咧，嗱、这个好明显就系我啦，12.8呢啲我平时拼好饭
0: 嘅价钱，
1: 唔系讲少啊，真系啊，系啊，但我未试过咁样做啊，喺备注里边咧写住话，即系不多学饭啊咁样啦，佢个理由都好充分，
0: 嗯，
1: 啊、我冇佢咁大理由啦，即系首先就失业啦，
0: 系，
1: 然之后拖粮啦，
0: 哦，
1: 系啦，我而家一日净系食一餐饭嘅啫，就靠呢十二个八，
0: 就系只以呢餐啊，
1: 就靠呢十二个八啦，喺我哋元江路嘅有一间咧系卖烧鸭髀嘅呢一个嘅，系啦，就系12.8啦，我永远记得啊，12.8咁样啦吓，咁跟住咧。收到啦咁樣啊，阿彪佢咁啊，俾老細炒咗，而家又拖糧，咁啊點咗一個12.8嘅拼好飯，個外賣咧係一盒炒飯，係啦，然之後喺個飯盒嘅蓋嗰度寫住一句，哇！即係我覺得嗰下係瞬間會破防嘅，如果我代入翻阿彪嘅一個角色，佢寫咗幾隻字啊，過嚟我度做學徒。
0: 哦，即系帮佢完完全全系揾咗个人生未来嘅。
1: 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啦，
0: 系
1: 啦，吓就系、是、咁样啦，吓、哦、咁、啊、就即系佢唔单止想你食饱呢餐饭，
0: 系啊，
1: 仲想你可以真系揾到食，
0: 系啊，以后餐餐都有饱饭食，
1: 系啦，咁样
0: 好、哦、感动啊，
1: 几好咁样啦，吓咁、啊、就即系话呢一啲嘅事件啊，都喺网上边一发酵咧，好多朋友点赞啦，即系以赞数咁嚟计，破百万嘅咁样。啊、即系百万点赞背后咧，其实都系即系我哋而家啦，作为底层牛马，都系一种情感需求嚟嘅。即系边个唔想话喺自己淋雨嘅时候，有人递把遮过嚟啊？系咪先？
0: 系啊，即系被看见啊，被尊重啊，被在乎啊，嗰种感觉系真系唔一样。
1: 冇错啊，即系对于商家嚟讲，一学饭使得佢几多毫子啊？系咪先？但系其实即系嗰份心意系无价嘅。即系最起码系即系我哋作为底层人士，我哋挨更抵夜，即系可能食个快饭。咁但系多一学饭嘅话，其实某程度上都起码唔。喺呢个社会里面咧，起码俾人被尊重啊，被珍惜，被在乎啊咁样，即系嗰一下好正噶咯，
0: 系啊，好 touching 啊，
1: 系啊咁样，咁啊外卖备注咧，除咗有温情嗰一面嘅，当然啦吓，亦都有好多嘅吓，比如话咧，
0: 面面神神嗰啲，
1: 系啊，有位我哋即系你我共同好友啊嗰啲，麻烦饭外卖一定要放喺架上面，如果唔系我会差评你，唔好做呢啲咁嘅。
0: 但我觉得有一个好得意嘅，佢话咧，我对鸡仔过敏，麻烦帮我拣只大啲。
1: 大雞你就唔食細米啦，係嘛？
2: 佛山人民廣播電台順德廣播，
3: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00正。
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25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喺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喺辽宁大连闭幕。
3: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
4: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周活动在广州启动。
3: 粤港澳大湾区非遗特色好物集中亮相珠海。
4: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敦促国际社会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在新东省委书记林武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龙王景象。昨日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于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察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机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好快。习近平好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邻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于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察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令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钦辉屋企，习近平察看家居陈设，关切村民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的时候，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将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将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今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今日介绍，14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

0: 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在广东广州，当地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戏等便民服务节点。在安徽马鞍山博望区，当地打破传统平面用地局限，向垂直空间深挖土地潜力，创新推行重载工业多层厂房、机器上楼、汽车上顶的接地模式。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推广应用接地技术和接地模式，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2600万亩以内。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莫晓辉表示，十五时期自然资源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1: 15-5时期，我部将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增量优化和存量盘活，加大力度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持续推动地耗稳步下降，走内涵提升、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2: 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今日顺利结束全部议程，在辽宁大连落下帷幕。以規模化創新為主題的本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吸引了約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參會，圍繞我們如何在不斷變化的地緣經濟和產業格局中尋求繁榮，我們如何洞察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發展軌跡，如何利用技術產出實際經濟效益，如何令增長為下一代創造就業和機遇，如何協調氣候和能源系統以提升競爭力等五個關鍵問題展開深度探討。在地緣政治局勢複雜、全球經濟增長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這場盛會不單只為全球嘉賓提供一個深入交流、激發靈感的平台，亦傳遞出一個鮮明而強烈的信號，以創新勢能撬動發展增量，為全球共同繁榮注入新的澎湃活力。不少与会嘉宾密切关注并点赞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认为中国的创新和开放已成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一门良式。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机遇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促进全球包容性增长。闭幕式上，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米雷克杜塞克宣布，世界经济论坛第18届新领军者年会将于2027年在天津举办。天津市副市长李文海说，明年将迎来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入中国20周年的重要节点，期待与各位嘉宾相聚渤海之滨、海河之畔，共商全球经济发展大势。
0: 国家能源局今日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从装机结构睇，我国能源绿色转型成效显著，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咁从增长速度睇，我国发电装机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嘅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日介绍，受近期强降雨等因素影响，部分夏粮主产省份受灾严重。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小麦保险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0: 期借贷便利，亦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1: 国家文物局今日在北京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聚焦于盐业考古最新研究进展，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考古研究成果。据了解，国家文物局将深入践行大考古理念，构建大保护格局，持续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凝练策划重大研究课题，推动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今日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有关单位于黄岩岛色湖内发现了俄国第一个天然发育形成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被称为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亦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价值。裴晓飞表示，本次调查结果彰显黄岩岛海域生态保护的积极成效，下一步将聚焦黄岩岛蓝洞成因机制、生态环境演变规律、生态系统功能以及蓝洞对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高生物多样性贡献等方面，开展更加深入、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进一步加强南海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提供科学支撑。
1: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 ADS-GTR 经全体缔约方投票表决正式获批发布。作为全球首个自动驾驶全球技术法规，该法规提供了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的统一遵循，对加速自动驾驶车辆产业化发展、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智能化转型具有里程碑意义。
0: 今日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约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据了解，6月25号至29号第七届中国海员技能大比武在浙江舟山举行，本届赛事共有46支队伍和132名个人选手参赛，总参赛人数620多人，比武项目总量增至18个，参赛规模及赛项数量均创历届之最。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及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昨日起在澳门举行。旅游工作组会议昨日率先召开，澳门特区政府表示，中国澳门以客席经济体身份参与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向 APEC 成员经济体的与会代表分享澳门旅游业的发展现况和未来动向，进一步提升澳门在有关国际组织的参与度及影响力。据了解，旅游工作组会议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将于27号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当日下午将举行成果发布会。参与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的与会代表超过200人，他们在会议期间深入交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共托亚太旅游合作新路径。
4: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15规划纲要提出支持澳门。

0: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建设。当前澳门积极发挥精准联系人优势，为中国与葡西商贸合作搭建服务平台，持续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澳门力量。请听报道。
1: 望乃前第十七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在澳门举行，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了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国际基建论坛持续深耕中葡基建合作，历届累计签署中葡合作协议总金额达195亿美元。活动举办期间发布的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暨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充分肯定澳门特区政府稳步拓展中葡平台功能，持续深化合作机制的工作，以及在服务中国葡语国家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贸合作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近年来，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中国与葡语国家贸易总额近2258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自中葡论坛成立以来，澳门已成功举办6届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签署了6份部长级会议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合作领域从传统经贸拓展至金融、科技、会展等不同范畴。澳门发挥中葡平台的作用，重在于民心相通。澳门不断创新中葡文化交流模式，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精彩纷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局长梁慧敏：
2: 在文化交流上面，我们也是希望可以精准的去做好我们中葡的一个交流平台。有一些比较有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葡韵嘉年华、中葡电影展、中葡视觉联展、中葡音乐节，我觉得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在中葡文化交流上一个很好的合作。
1: 此外，中葡论坛也一直致力于推动中葡双语教育，培养中葡双语人才。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上次秘书处秘书长桂先增：
3: 最近这2年，中国教育部批准设立的跟巴西和葡萄牙的合作办学项目呢，有3个，办学规模是570人。澳门的教育基金这2年批准了17个培训和出版项目，资助了168名学生到葡萄牙升学，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内地还有澳门本地的这些双语人才来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培训班工作语言是葡萄牙语。
4: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周暨中国航海日珠江片区主场活动，昨日在广州启动。来自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5省区及港澳地区的海事、交通、教育主管部门、航运企业、航海院校、行业协会及船员代表齐聚羊城，围绕海事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江流域航运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加强船员权益保护、弘扬航海文化等展开探讨和交流。本次海事周活动将持续至7月11号，期间将推出船员技能比武、海上搜救演习、海事开放日、船员家属登船体验、海员生理健康关爱等系列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发布多项航运海事智慧研究成果，由中国交通运输部珠江航务管理局牵头打造的珠江依家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启用。该平台集航道状态感知、船舶智能调度、应急辅助决策等功能于一体，标志着珠江水系智慧航运建设迈出关键一步。同期发布的2025年珠江水运发展报告系统梳理了珠江水运发展现状与成效。行业专家现场解读智能航运2030行动计划，明确了未来5年智能航运的发展路径和重点任务。广东是中国航运和船员大省，截至2025年12月，全省在册船员超19万人，约占全国船员总数的1/10。聚焦船员服务和权益保护，活动现场发布广东省港口码头船员服务展览， 近年来，广东海事局联合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持续完善船员服务体系，依托港口企业。

0: 政务窗口、船员服务机构等既有场所，累计建成124家船员驿站。
1: 据广州海关消息，截至昨日，今年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突破1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一个月达到1000万客流规模，同比增幅超21%，创口岸历史同期新高。
0: 2026重庆文旅走出去重点客源市场营销推广活动昨日在广州举办，旨在进一步拓展粤港澳大湾区文旅客源市场。活动现场举行了渔粤文旅渠道组客签约仪式，两地文旅企业渠道商达成多项客源输送合作。此次广州行，重庆以招商引资为支点，现场发布2026重庆市文化旅游产业重点项目机会清单，汇聚重庆全市186个优质项目与合作机遇，突出存量盘活、场景焕新、数字文旅、科技影视、沉浸式体验等多个领域，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优质资本、产业资源和海量客源。
1: 2026亚洲智能传感器与应用技术博览会昨日在深圳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机器人、智能汽车、脑机医疗、消费电子、工业物联网等重点赛道，通过展览展示、高峰论坛、产业对接、互动体验多元形式，链接全球智能传感产业资源，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融合落地。
0: 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广东主场珠海活动昨日正式启动，活动汇集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非遗特色好物，打造集非遗展演、好物展销、手作体验、惠民消费于一体的非遗消夏盛会。活动首日累计吸引客流超1.5万人次。
1: 东莞市商务局昨日印发《东莞市关于强化电商赋能产业升级、优化电商生态体系的若干措施试行》，推出18项硬核扶持举措，以聚生态、强产业、优服务为主线，覆盖平台招引、人才引入、海外仓、产业直播、跨境园区、通关金融等电商全产业链。单个人才最高奖励700万元，优质跨境电商园区最高扶持500万元。政策有效期3年，全面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与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该政策当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9年6月23号。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4号在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敦促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履行好保护儿童这一不可推卸的道义责任。傅聪说，联合国设立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授权30年来，国际社会不断完善儿童保护机制，但时至今日，冲突对儿童造成的伤害仍屡禁不止，触目惊心。中方欢迎秘书长报告继续将加沙、海地等地区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方列明，支持及时增加列明其他加害儿童的小事方，期待秘书长进一步提交国别报告。安理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要认真开展审议，采取切实有效行动。傅聪说，中国始终是儿童等人道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倡导者和参与者，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结束战争冲突、增进儿童福祉不懈努力。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25号6时04分，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话，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
1: 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高山由纪夫25号在第21届济州论坛上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的日中联合声明精神。高山由纪夫在论坛开幕式上说，日本政府不应支持台独，日中联合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0: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高市早苗涉台谋论与日中联合声明的立场相矛盾。鸠山由纪夫说，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日本政府应明确向中国表示将继续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特别是坚持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济州论坛创立于2001年，第21届济州论坛6月24号至26号在韩国济州举行，与会各国专家同学者就如何维护地区和平与繁荣进行深入对话。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宣布，与红迪厄斯号流轮相关的汉坦病毒感染事件公共卫生应对措施正式结束，美国境内未发现确诊病例。据介绍，今年5月18名可能暴露于病毒的美国乘客从红迪厄斯号邮轮撤离后返回美国，被送往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接受为期42日的健康监测。目前所有人均顺利完成监测，未感染病毒。此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出现的汉坦病毒疫情备受关注，引发疫情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美疾控中心介绍，安第斯病毒在既往疫情中表现出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一般需要长时间密切接触才能够传播。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32到28度，广州中雨转多云，32到27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珠海多云，33到29度，佛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7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东莞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中山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江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肇庆雷阵雨转多云，32到26度。再来看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8到20度，纽约晴转小雨，26到17度，旧金山阴转晴，21到13度。
0: 最后来看下海浪方面，南海北部有1.4到1.9米的中浪，南海中部南部有1.3到2.2米的中浪区。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更新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来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4: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8:30。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6: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7: 901交通消息，
8: 一起来关心下交通路况。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方向车多布慢，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方向，陈村路口往广州方向都不多靓仔了。咁而龙州路的江村桥双方向咧布慢当中啦，高栈大桥往容桂方向要等嘅，落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都要你俾多些少耐性。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4: 6月30日，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5: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1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7: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满$1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吓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恐吓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吓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恐吓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6: 仲捉你唔到
8: ，KO。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1: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听901真系得 FM 九。

0: 哎，哎，巨胖，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正。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预计顺德今晚到听日白天会系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7-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0%-95%，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现时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以及局地大风，仲有系雷电。黄龙村第八届木轮冬瓜文化节将会喺6月27-28喺北滘镇黄龙村举行。今届文化节以冬瓜为纽带，串联水乡竞技、美食比拼、乡村晚会、龙舟盛会以及系特色冬瓜宴等精彩活动。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3: 901贴心天气提示，
5: 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或者已经受雷雨天气影响，平均风力达6-7级或者阵风8-9级，并伴有强雷电，而且将会持续。当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请注意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御通知，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请及时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居民应当关紧门窗，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和悬挂物，尽量避免外出，留在有雷电防护装置的安全场所暂避。

0: 声零距离。
1: 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2: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韩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4: 新闻日日如是，
5: 观点总有不同。
4: 顺德公谈世界。
6: 个上摆嘅有档综艺节目，因为猴揭 P 图伪造驾驶人员佩戴安全带嘅画面，就引发关注。Man Man 现场未遵守交通规则，佢系靠 P 图制造合规假象。呢一场表面合规嘅操作，就遭到公众嘅质疑。公安部交管局亦公开发声，强调安全用不得住嘻嘻人，提醒文娱行业要重视安全守法。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法律命令驾驶人员规范蓝安全带。节目组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并未觉察疏忽。事后发现的时候，选择用 P 图的手段规避法定责任，将交通规则变成了摆设，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而通过后期技术伪造合规画面，则属于刻意隐瞒真实交通违法行为。第二，比节目 P 图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娱乐综艺巨大的传播副作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他的一言一行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节目里面的各类场景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认知和行为。综艺节目面向全网播出，受众广泛，演员在镜头前面表现出对交通法规的漠视，并通过技术手段掩盖真相，非常之容易向观众传递安全带可以蓝可以不蓝，违规可以靠 P 图掩盖，规则可以变通，安全可以做show的错误信号。这种坏的示范可能削弱公众对交通安全的重视程度，误导观众产生后排不使蓝安全带等的危险认知。如果文娱行业只是懂得靠 P 图伪装合规，却不愿意落地守法行为，那再多的普法宣传也阻挡不到人们放松安全警惕。文娱制作可以追求精致画面、创新认识和精彩剧情，但是所有创作都应该是建立在守法合规的基础之上，节目效果也不能够凌驾于公共安全之上。制作方就应该抛弃任何的侥幸心理，在拍摄的流程里面将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每一位演员落实好必要的安全措施，而不是依赖后期 P 图来粉饰安全。演员作为公众人物，更加应该以身作则，敬畏生命，尊重规则，发挥正向的引导作用。他就希望你一旦 P 图造假的事件能够成为行业的一个警示案例，拒绝虚假的安全表演，使快乐和安全同行。
7: 顺德公谈世界，
6: 讲完转数。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25号的顺时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今日上午，以顺慈善德、大爱如初为主题的佛山市顺德区慈善会第六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大会重磅推出两大慈善领域创新举措，通过发布顺德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落地全省首笔不动产慈善信托系统，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顺德慈善样板。作为行动方案的重要内容，一老一小服务已经落地，其中顺德膳食项目五年累计投入超1100万元，提供爱心餐次超130万次，覆盖全区10个镇街、90个村社区。项目的推开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大会为近50家爱心合作企业颁发荣誉牌匾。大会同步举行150万元专项资金捐赠仪式，由顺德区慈善会定向赋能龙岗镇养老服务设施提质升级，以慈善力量助力城乡融合均衡发展。在守护少年成长方面，由和的爱心基金、国强公益基金会、顺德区慈善会联合出资搭建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共建专项基金正式成立，将依托专业资源筑路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墙，首期覆盖勒楼、伦教、龙岗、杏坛四大镇街的顺德校舍换新行动计划同步启动。大会完成了换届选举，过去五年顺德区慈善会累计接收社会捐赠突破2.45亿元，落地各类公益项目近1000项，推动顺德慈善实现从单点应急救助转向系统化全链条民生保障，从零散自发运作向全域协同共治，从政府主导推动转向多元社会力量主动参与的转变。顺德区慈善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张新杰：
1: 识做建也搞定，识做建也搞定，识做识做事，应区委区政府所指，应社会发展所需，应慈善受众所求。区委区政府要求什么我们做什么，社会发展需求什么我们干啥，慈善受众有啥需求我们就干什么。我希望我们的慈善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们顺德人人生的一部分。
0: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慈善是顺德最亮眼的城市名片，企业家主动投身公益，亦营造了浓厚的慈善氛围。当下顺德在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生保障领域仍然面临着不少挑战，但只要政府、社会、群众和企业家同心携手互相支持，顺德未来前途一定更加光明。顺德融媒记者莫星娜、梁浩中报道。昨日上午，在顺德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广东顺控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佛山顺德粤港澳协同发展合作区排水管网建设及改造工程二期招标说明会，系统介绍项目开放招标方案，并就投标企业关切的问题进行澄清答疑。本次招标的施工项目招标控制价为8.5亿元，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是对约600公里排水管网缺陷进行修复改造，旨在解决龙岗镇、归安镇123.35平方公里范围的污水收集短板问题。当前顺德联维治水项目建设已进入集中攻坚、收官。

0: 次的关键阶段，试点联围已进入运营期，治理成效稳步呈现。第二批联围正连续攻坚，全速推进，预计今年底陆续完工。第三批联围将在今年下半年陆续动工建设，项目计划工期为730个日历天。说明会上表示，自2022年以来，顺控水务公司作为全区重点治水工程的招标人，以择优为导向，公开、公平、公正完成38项工程服务或施工招标。中标单位既有全国各地的央企、省属国企，亦有本地企业团队，是顺德市场开放包容、规范法治的生动体验。顺控水务公司将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易发的风险点和社会关注焦点，优化改进三项举措。一是实行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穿透式监管，运用区块链技术和数字化手段对资金支付进行全流程追踪，确保资金流向清晰可索。二是建立工人工资支付专项保障机制，按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人工费用等比例按月支付至工人工资专用账户，从源头上防范欠薪风险。三是强化定标环节监督。广东顺控水务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锦耀：
1: 在定标前采取不间断方式开展定标前的答辩，最大限度减小外部干扰，保障答辩的环节公平公正，维护定标工作的严肃性和保密性。二是引入社会评审员参加定标活动，监督定标活动的全过程，并对定标工作提出评审意见，扩大社会的监督力度。
0: 顺控水务公司表示，施工期间不可避免会对市民生活带来一定影响，请市民们包容谅解。顺德融汇记者李文杰、梁浩中报道。昨日下午，杏坛镇南朗村陈氏祠堂内，一场视频连线跨越山海，将顺德和越南胡志明市紧紧相连，帮助越南侨胞圆了顺德寻根梦。祠堂内气氛庄重而温情，顺德区委统战部、杏坛侨联工作人员及南朗村的长者们齐聚一堂，共同为这位海外乡亲寻找家族金脉。随着视频信号接通，陈全的面容出现在屏幕上，长者们立即凑近镜头，一边对照陈全提供的父亲陈婉成、伯父陈婉如之名，一边逐页翻查族谱上面的世系记载，最终定格在确凿的条目上，陈婉成、陈婉如。现场众人不禁连连点头，屏幕那一边的陈全更加是难以掩饰激动。据了解，陈全的父亲出生在1898年，上世纪30年代远赴越南，之后一直惦记住家乡，却是苦于当时音讯难通，最终都未能够成行归乡。陈全回忆，上世纪60、70年代，他曾经向故乡祠堂寄出第一封书信，收到等待消息的回音，第二封信寄出之后却是石沉大海，再都没有下文。直到2024年，陈全托人再查，两年之后终于寻回祖籍。顺德乡亲陈全：
2: 多谢你的我睇下，如果有揾到亲人嘅话，都系尽力为一定，但系咧我都未写过嚟到个顺德噶，只系听见阿伯嘅我老豆讲啫。
0: 这一场跨越时空的认亲，离不开顺德区侨务工作体系的细致心耕。据了解，顺德区委统战部接到相关线索后，迅速联动杏坛两级侨联、下沉村居全面摸排线索。工作人员深入南朗片区查阅地方史料，走访村中多位长者，反复比对不同版本的老族谱，并专程到南朗村实地核查作证。最终成功确认陈全祖籍是顺德杏坛南朗村。杏坛镇南朗村党委书记陈用庆：
3: 有好的远亲或者是有准确的信息可以提供到给我们，我们都可以查。

0: 去追溯翻，咁亦都歡迎我哋陳氏監獄就陳氏後人我哋每年嘅九月初九重陽節都會製作鄉情嘅願意。
1: 順德融媒記者李鳳瑤、黃錦麟報導。今日嘅上市新聞播送完啦，多謝收睇，再見。
2: 聽九零一真係得。

0: 北京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1: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10: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1: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10: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1: 一起关爱。

0: 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2: 精神的各位队友，这句话是不是有点熟悉呢？其实在我口里面应该改为各位球迷朋友精神啊！今日同大家讲一个非常之紧要嘅话题，就係、是、开车唔够精神真係好危险啊。你諗下，我哋成日都觉得揸车咋嘛，坐低踩油就得啦，有咩咁难呢？但係你知唔知，一个人如果精神唔够啊，你坐喺司机位上边，你控制緊嘅唔係一部车，而係一件成一两吨重嘅庞然铁器嚟㗎。你的反应只要慢了半秒啫，就好似某些球星一样，整个结局就会不同晒啦。有些朋友呢，昨晚可能睇波通宵，又或者挂住追剧无心睡眠，第二朝一起身乌眉瞌睡，拿起条车匙呢冲出门口啦。大佬啊，这个状态同饮醉酒揸车其实冇乜分别嘅咋。最惊险嘅系咩呢？是所谓的微睡眠呢，你以为你自己只是真的合一合隻眼啊，点知啊双眼一闭，成个人呢就断咗片，短短的两三秒钟啊，虽然是，但是成架车已经盲中中咁行咗几十米啦。你唔好以为开下窗吹下风，或者将个音响开到砰砰声就搞得掂啊，呢啲系治标唔治本嘅，你夹硬嚟只会更加危险咯。所以真是想同咁多位司机大佬讲句真心话，如果你觉得自己开车嘅时候要手动擘大隻眼，或者根本唔记得咗啱啱嘅几分钟行咗咩路，唔该你马上停车落嚟，搵个安全嘅地方，例如进入加油站，适时校返个靓位，合埋眼唞返十五分钟啦。十五分钟咋嘛，又唔会阻你好多时间，但係呢十五分钟啊，一定紧要过世界杯的中场休息15分钟。精神抖擞的时候，你先是一个合格的驾驶员。不够精神的，你就是一个马路上面的定时炸弹。为人为己，不够精神，这个车千万不要揸。今届世界杯104场，你咪以为看得晒好光荣，除非这个期间你根本不用揸车出街呢。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0: 门前净，街巷清，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盘招招精选，
13: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

0: 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信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龙湖畔一线湖景，大凉山舞旁新贵纯新盘信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桂信控桂月台、北滘信控博月湾新翼、勒流信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凉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凉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Twinkle, twinkle, lucky star, tell me, baby, what you are.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put you in my heart. Cause now it's busy breaking.
1: FM 90.1 FM 90.1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算我一个，
5: 算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干了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请远离非法集资。非法集资。
15: 听90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城市七十
1: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视。
2: 北京时间6:30。
3: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4: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5: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6: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用戏水夏日道，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901的早晨啊，有奇妙人生。哎呀，真是实在估不到呢，这个节目啊，
3: 总之有几十岁过来做啦，是不是？
2: 不是啊，真是细估不到呢，有人的病好翻，就轮到我出事了，真的。应该会咁样嘅，
3: 唔
2: 系我已经尽晒力噶，唔系讲笑啊，真系
3: 冇事嘅。
2: 系啊，好辛苦啊，点解会咁？点解会咁？你咁我好咗。
3: 正所谓希望在明天，你唔好凝住就得噶。
2: 听日休息啦，听日休息啦，我要养病啦，唉。咁啊，欢迎收听咧，就即系星期五啊，小周末嘅呢一个奇妙人生啦，直播室入边咧有一个。好咗一大半嘅呢个嘉宾啦，
3: 多谢林公子吸走晒我啲金毛菌。
2: 系咁，然之后啊，即系小弟咧，就系即系啱啱开始起病啦，咁样啦，咁啊都同各位叔叔阿姨讲翻。
3: 我唔怪得啊，我屋企人都感叹啊，佢话啊，你今次感冒又好得几快，咁样我一开头咧以为我自己身强力壮咗啦，殊不知而家揾到症结所在啦，原来我成功传染咗。
2: 都系嗰句啦，吓，即系你嘅岁月正好啦，都有人负重前行嘅咁样。
3: 多谢你啊，但系你唔好还翻过嚟啊，我唔要。
2: 咁反正咧就各位叔叔阿姨都要留意翻，就即系话诶，寻晚啊，临收工又有暴雨啊咁样啦，嚟紧咧即系顺德呢边天气都唔多稳定噶，可能会有啲狂风雷暴啊，再加埋咧气温又有翻咁上下，即系可能一湿。一鼠一蒸一焗咁样嘅话咧，就个人都会比较容易会中招啦，会病啊咁样。即系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注意翻自己身体健康咁样噶。听奇妙人生咧，除咗可以听我哋嘅直播节目之外，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下载翻我哋嘅官方 A P P 咧，呢一个佛山 Plus 啊 P L U S 咁样啦。咁啊喺呢个花生专区嗰度咧，可以揾到正在直播紧我哋奇妙人生嘅评论区啦。吓，各位叔叔阿姨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视频啊，都可以同我哋两只蛙鬼咧倾下偈嘅吓。咁啊，当然除咗咧。要即系注意翻外边嗰啲鼠湿之外啦，啊室内咧都可能会有啲健康陷阱噶，听听今日嘅呢个奇妙知多啲啊！

0: 咁炎炎夏日呢確實啊，即係唔好出去外面呢就溜溜逛啦，尤其是午后时间啊咁样，好容易会中暑咁样。
1: 系啊，
0: 即系点样可以驱走呢一个嘅即系炎热咧咁样吓、嗯啊？空调就成为咗大家呢个消暑神器啦咁样。
1: 冇
0: 错，系咁啊！即系我身边呢位咧就好有呢、這个即系发言权啦，系嘛？
1: 嗯，
0: 系嘛？对上对上嗰次屙狗肚痛，何尝唔系因为即系成日混迹于个空调房咧？
1: 贪凉啊！
0: 啊，贪凉咁样，即系贪会快速降温啊咁样啦。即系大问题咧。你都係應該唔會做呢啲咁嘅蠢事嘅，
1: 乜嘢？
0: 即係有啲人係更甚添啦，即係有啲人係直接攞啲空調風啦，係咁兜頭兜面吹啊，等自己可以快速降温啊咁樣。
1: 哦，咁怕熱啊？
0: 嚇，你應該唔會做呢啲嘢嘅。
1: 冇，我都比較難啊，即係你知道我啲頭髮都比較長係嘛，日常條頸啊好少露出嚟嘅，所以吹唔到啊。
0: 哦，即係叫做有啲物理遮擋，
1: 天然屏障
0: 都好事咁樣。嗱，即係要留意翻啊，嗰位蘇阿姨，如果生活當中咧，即係偶然間會有啲咁樣嘅習慣啊，貪方便啊，快快脆脆揾啲空調風啦，係咁吹自己塊面啊，吹自己條頸去達到降温咁樣嘅效果嘅話咧，要留心啦，因為咁樣做好可能會引發一個急性腦。

0: 血管病嘅。
1: 哦
0: 嗱，话说咧就即系我哋呢边热啦，杭州嗰边亦都热嘅，即系持续高温高湿咁样啦。
1: 系啊，
0: 咁话说咧有位咧42岁嘅上班族阿黄生咧，咁佢系长期喺啲 office 啦 ，office 嘅话咧就即系福利都好好嘅，起码佢会开空调先嘅。咁、
1: 哦、
0: 然之后咧平时啊可能系即系做嘢啦，唞唞啊，摸鱼啊，瞓觉啊咁样咧，即系基本上都喺呢个空调房入边噶啦。
1: 哦，
0: 佢仲习惯咧。将个空调嗰个角度咧，校到系吹自己条颈嘅，吓咁、最终系搞到咧，
1: 精准佢、又，
0: 好可以嘅，即系如果你咁啱你部机就喺你头顶啊咁样，你搞一搞个角度都 OK， 咁但系咁样吹法嘅话咧，最终搞到42岁好后生嘅啫，黄生有发咧急性脑血管疾病，
1: 哇
0: 就争啲搞到命都冇埋嘅，
1: 哇
0: 啊就引起大家嘅重视啦，真系。
1: 我之前咧系有听讲过咧，有啲朋友啊，即系佢吹冷气啊。嗰啲冷氣咧，可能即係嗰個風咧，就成日都對住佢塊面吹咧，就吹到面攤。
0: 面攤咯，係啊，即係歪面啊、歪嘴啊咁樣成成。
1: 我呢個有聽。
0: 即係呢個係某程度上，因為嗰啲凍風咧吹住你塊面嘅話咧，係傷及咗你嘅面部神經嘅、就會搞到你就面歪啦、面攤啊咁樣啦。咁入夏以嚟咧，因為唔適當咁樣去使用呢個空調咧，引發頭暈啊、頸部不適啊，甚至乎誘發更加嚴重啊。啱先所講嘅呢個急性腦血管疾病嘅患者咧，佢嘅就診數係明顯增多咗嘅，咁所以医生亦都喺度咧，就有一啲安全警示俾各位啦，即系无论大朋友小朋友都要听噶啦吓。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有可能会诱发呢个脑血管疾病咧，系同每个人自身嘅健康状况有关嘅。嗱、比如话我哋啱先所提及嘅阿黄生，佢都属于系中青年啦，40岁咁样。如果佢即系因为长期挨夜啊。成日即系因为工作嘅关系，佢得正正坐喺度太耐啦，咁样跟住咧就翻工放工压力大啊，咁就会导致自己嘅身体咧处于亚健康状态，咁就往往咧冇得到足够重视嘅，即系觉得自己就系纯粹系攰嘅啫。我星期六日补个眠，应该可以咧就即系叫做唞翻够本咁样噶嘛。咁至于咧就即系中老年人，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啊，又冇规律咁样去食药去调控嘅话咧，咁如果你嘅血压呢段时间、你知啦，一热嘅话咧。佢肯定係好難控制嘅，咁就會令到你嘅腦血管咧長期承受巨大嘅壓力啦。咁除咗呢個自身嘅健康狀況之外咧，再加埋佢嘅後頸啊，你後頸其實都好薄嘅啫嘛，即係嗰啲皮膚好薄嘅，咁佢嗰個血管位置咧，其實都係比較。暴露於淺層嘅，即係頸部嗰度啲血管啊，佢防護能力本身就比較薄弱㗎啦。咁、而且因為喂老老實實，你條頸嗰啲咩頸動脈啊、椎動脈啊，全部都係集中喺你嘅後頸位置嘅，大腦去供血嘅。咁、你咁樣催發嘅話，就更加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啦。
1: 係啊，所以我哋咪成日都講咧，之前冬天嗰陣啊，咪話一定要保護好我條頸啊，
0: 冇錯，
1: 唔好攝親啊嘛。
0: 係啊，即係你揾條圍巾攬攬條頸啊，暖一暖嘅話咧，其實你。成身都暖粒粒咁样嘅，嗱喺夏天，如果你揾啲空调风吹你嘅后颈，你颈部嘅血管如果真系冻亲，处于一个劲挛嘅状态咧，你嘅血管管腔就会变窄而胀冷缩啊嘛，好合理嘅一个原理嚟嘅。咁跟住你嘅管腔窄咗嘅话咧，你嘅血流随之就会减少噶啦，即系泵血上脑啊，你嘅流量就减少咗。如果呢个时候再叠加埋有嗰啲咩高温高湿天气啊，你本身人嘅出汗就多噶啦，水分流失得比较严重，咁你嘅血液。相对又变得更加结一啲，然之后泵嘅嗰个即系力水啊，又稍微要大啲啦。
1: 系
0: 你泵得又少，泵得又难，咁就会形成血栓发生嘅一个高危环境，就好容易真系会塞住个血管嘅。
1: 哇，危险！
0: 危险啊，咁样啦。咁啊，讲咗咁多危害啦，相信各位叔叔阿姨咧，即系有翻咁上下生活阅历嘅话咧，应该唔会做啲咁嘅傻事嘅。
1: 冇错。
0: 不过点样去科学？用呢个空调咧都有讲究，
1: 系、
0: 即系要你话完全搣甩空调呢条人咧系冇乜可能噶啦，我觉得科技呢样嘢啊，你用过一次你翻唔到转头噶嘛咁样，咁但系点样叹空调先至安全咧咁样，咁啊医生亦都提醒翻日常叹空调咧就注意三个词就得噶啦，就系温度。风向同埋时长，嗱，比如话咧，你嘅空调嘅温度就唔适宜过低嘅。嗱、好多朋友，我哋之前有同大家分享过嘅，即系点样为之又悭电啊，又快速降温嘅嗰个温度咁样啦。但好多朋友佢哋嘅嗰个即系叫做话潜意识入边都会觉得话，我只要将个温度调到最低，
1: 系
0: 风力调到最高，呢、个一定系最快速降温噶啦。咁所以咧，佢哋一入屋通常会将啲温度调到去咩？ 22啊、18啊，甚至乎有个捞。

0: 嘅反应嘅话咧，你嘅人一定会唔舒服嘅，咩头晕啊、胸闷啊、心悸啊嗰啲咁嘅嘢啦。咁所以建议温度调节机制嘅。咁然之后咧就啱先亦都讲过啦，空调嗰个风位
1: 风向啊，
0: 系啦，你唔好对住块面嚟吹，唔好对住后颈吹啦，尽量啲风咧就向上吹，
1: 系啊，向上吹，
0: 打侧吹，
1: 因为嗰个冷空气咧，查实佢都会下沉，
0: 佢向下沉嘅，冇错。
1: 你反而向上吹嘅话咧，你可以令到室内嘅嗰啲冷暖嘅空气咧，可以有个更加好嘅交互啊。
0: 冇错，佢然之后咧，佢啲冷气向下沉嘅话，亦都可以快速令到整个呢个室内降温，佢嘅速度会更加快，
1: 即系会凉啲咯。
0: 冇错啦啊！咁当然啦，晚黑瞓觉嘅时候咧，最好就开翻嗰个睡眠模式啦，定时熄咗个空调啊。即系如果唔系咧，即系你成晚咁样吹法，因为佢肯定会有一下温差嘅。
1: 系
0: 咁，你咁啱嗰下裤被嘅话咧，你又好容易会涉亲噶啦咁样。咁再加埋就叹空调嘅时间咧，不宜过长噶。好似咧某位啦，就好中意咧五重归家礼聚嘅朋友，我断估你喺屋企系唔会熄空调噶啦。
1: 我屋企部冷气已经好耐冇熄过啦。
0: 系啊，嗱，叹空调咧。要配合埋通风嘅，你每日咧要通风两到三次咁样，你咪一开就开成日咁样啦，闩冚晒啲门窗。
1: 因为虽然咧我屋企咧嗰个冷气咧，即系整体成间屋嚟讲咧，佢系冇停过，但系咧佢唔同位置咧系会有停嘅。
0: 哦，咁都好，
1: 即系例如朝头早咁，你由呢个睡房走入去个客厅嘅时候，咁睡房你会熄空调啦，咁然之后又会开窗啦。
0: 好似好有道理咁样。
1: 系啊，咁然之后咧个客厅嗰度又会开空调噶嘛。
0: 哦，咁样反正咧就即系。大家都一定要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即系反正局部个位置啊咁样啦。尤其是朝头早啊挨晚嘅时间咧，你系真系确实要开下窗去通风咁样，避免翻咧就即系话嗰个密闭嘅空间啊，嗰啲细菌啊、病毒浓度飙升咁样啦，咁样会增加到大家嗰个呼吸道感染嘅一个风险嘅咁样吓。咁再加埋咧，就如果大家叹空调嗰时咧，你如果觉得条颈咧有少少酸胀。手手脚脚觉得即其实有啲涉亲啊，觉得系有啲尖寒尖冻咧，你可以先离开嗰个空调嘅环境，适当咁样咧就保保暖啊，饮啖温水啊，观察下自己即系嗰种唔舒服嘅感觉会唔会消失咁样啦。咁如果真系越嚟越严重啦，越嚟越头晕啊，颈冤啊咁样咧，唔可以再简单当成系你系涉亲咁样去处理啦，就要警惕啦，系咪急性脑血管病？即系呢个时间嘅话咧，就要马上如果身边有屋企人嘅话咧，马上都系可能要打120咧，就进行一个处理咁样嘅吓。反正咧就炎炎夏日，希望大家咧可以科学使用空调啦，就即系清凉一下之余咧，亦都可以咧健康身心啊。

0: 成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会同各位叔叔阿姨咧推荐翻啲而家啱食嘅健康菜式嘅，继续由呢个食材开始讲起啦。嗱，喺街市入边咧，大家买亲蛋类啊，鸡蛋永远系主角啊嘛，因为抵食夹大件啊，又平又常见。不过咧，其实街市入边仲有另外一种蛋嘅。平时应该就唔多起眼㗎啦，个头又大啦，价钱又贵啦，买一隻呢种蛋呢拍得住几隻鸡蛋㗎啦。咁好多叔叔阿姨呢可能就话平时都好少食嘅，再加埋呢个银码咁大呢从来都唔舍得买㗎。不过懂行路嘅街坊呢应该都知㗎啦，入夏之后呢呢种蛋啊再贵都要食返隻㗎噃。嗱，呢种蛋呢佢生阳气暖脾胃，仲补个鸡蛋嘅，食一隻顶三隻鸡蛋嘅，手脚冰凉啊，怕冻啊，容易屙肚嘅虚寒体质呢，夏天食多几隻呢种蛋啊仲好过食补品㗎噃。讲咗咁多究竟咩蛋呢，就係鹅蛋啦。咁因乜解就话夏天要食下鹅蛋呢，好多街坊会觉得啊，喂，夏天咁热啊，点解仲要食嗰啲温性嘅鹅蛋呢？咁咪即係等于火上加油。嗱，呢种諗法係错嘅，真相正正係调转嚟㗎喎。夏天呢阳气啊浮于体表，内里啊反而虚寒嘅。咁亦都係点解啊好多街坊天口一庆呢就冇嚟胃口啦，一叹冷气呢就容易屙肚啦，一食西瓜呢就会胃痛啦。咁似讲緊啊刘家熙嘅。咁尤其是系呢本身啊就係手冻脚冻啊又怕冷嗰啲人啊，夏天嘅脾胃就更加虚寒嘅。呢、这个时候啊食花隻温性嘅鹅蛋呢啱可以暖暖自己身体内里喎。就好似三伏天要饮姜枣茶一样，唔系为咗令人更热啊，而系要平衡翻体内嘅虚寒。古语有云啊，冬食萝卜，夏食姜咧，就系呢个道理啦。鹅蛋性温，入脾胃经，最能够补充益气、暖脾开胃嘅。嗱，一只鹅蛋嘅 size 咧，拍得住三只鸡蛋嘅，营养密度更加高。咁对于虚寒体质嘅人嚟讲咧，夏天经常食下鹅蛋啊，就胜过各种温补嘅药噶噃。嗱，咁啊，讲翻咧鹅蛋嘅营养部分啦。嗱，鹅蛋嘅蛋白质含量咧，比鸡蛋要高啊，脂肪同卵磷脂亦都更加丰富嘅，尤其是系卵磷脂，对大脑啊同埋神经系统都特别友好嘅。老人家、小朋友经常食下鹅蛋咧，可以增强记忆力，延缓大脑衰老嘅。另外啊，鹅蛋入面嘅铁啊、钙啊、磷啊等嘅矿物质咧，含量都系高过鸡蛋嘅。如果咁啱有街坊系贫血嘅，又或者系骨质疏松嘅话咧，以及系正喺度生长发育紧嘅小朋友，都适合多啲食鹅蛋噶噃。不过鹅蛋最巴闭嘅地方咧，唔系呢啲数据啊，而系佢温补嘅特性。嗱，鸡蛋啊性平，就啱大多数嘅街坊去食啊。鸭蛋咧就性寒，适合阴虚火旺嘅人士。而鹅蛋呢性温，就专门为嗰啲虚寒体质嘅街坊准备嘅，怕冻啊，手脚冰凉啊，一食冻嘢个胃就唔舒服啊，屙烂病啊，小腹冷痛嘅街坊食鸡蛋就不如食鹅蛋啦，食鸭蛋呢反而会加重你个寒凉㗎喎，要记住啦。咁好多街坊呢一到夏天周身冇力，利胎白口，容易腹泻，查实呢就唔系上火吧，而系虚寒。呢、这个时候食返隻鹅蛋就可以帮自己嘅身体呢点返一把小火啊，慢慢呢将啲寒气驱散，脾胃暖返嘅话呢个人都会舒服啲嘅。嗱，咁鹅蛋最好嘅食法呢就係攞水烚或者係蒸啦，简单温和，营养保留得最完整噃。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教各位叔叔阿姨啊，整翻款糖水嚟食下嘅红糖鹅蛋水啊！嗱，有啲地方嘅老传统咧，女士啊坐月啊或者系体虚嘅时候咧，就会攞红糖去煲鹅蛋食噶噃。啲鹅蛋烚熟咗之后咧，剥咗啲壳佢，同红糖啊、姜片啊一齐再煲多十分钟，然之后咧饮糖水食蛋，对痛经啊、产后虚寒啊、大病初愈嘅朋友咧，都系好好嘅滋补方嚟嘅。咁好啦，最后都有啲温馨提示嘅。鹅蛋呢虽然对大部分嘅街坊都有益啊，但就唔系个个都合适㗎喎。体质偏热啊，容易上火啊，面上面成日生痘痘啊，口干口苦啊，大便干结嘅街坊呢就要少啲食鹅蛋啦，因为越食呢火越大啊。 有慢性肝炎、高血脂、严重脂肪肝的街坊亦都要控制食量。鹅蛋的胆固醇和脂肪含量都要比鸡蛋要高的，一次吃它半隻鹅蛋就够晒数的了。正常人呢每日食半隻到一隻鹅蛋呢就够㗎喇喎，千祈唔好食咁多，正所谓少食就多滋味，多食就坏肚皮㗎嘛。嗱，家市喺街市一隻鹅蛋呢大概五六蚊到啦，靓啲嘅鹅蛋呢围埋要去到七八蚊一隻嘅，比鸡蛋贵好几倍，好多街坊係嫌贵㗎嘛，所以唔买。但换个角度諗下噃，一隻鹅蛋呢顶三隻鸡蛋嘅营养，咁针对虚寒体质嘅补益效果更加系鸡蛋冇办法媲美嘅。咁三日食一隻鹅蛋，一个礼拜围埋都系十零蚊到啫。俾各位叔叔阿姨平时立乱买啲保健品翻嚟食，条数咧悭好多嘅。更重要嘅就系身体好，少病痛，少受罪，悭翻落嚟嘅钱啊，绝对唔系大家计数宝嗰一个几毫啦。入夏之后，阳气外散，内里空虚，虚寒体质嘅人呢唔好淨係識得叹空调啊飲冻嘢，令到自己外熱内寒嘅现象更加严重。呢、這个时候呢要食返啲温补嘅嘢食，将脾胃暖起身，成年都会舒服好多嘅。鹅蛋就係呢个季节呢为各位虚寒人士准备嘅一份温柔礼物。佢係唔平啊，不过佢值得噃。买返几隻鹅蛋备住喺屋企，三五日呢食佢一隻，你就会发现自己啲手手脚脚呢慢慢开始变暖啦。胃口呢亦都会慢慢好返嘅。夏天啊，都冇咁难挨嘅咧。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了。
2: 唤醒微光新公益，天才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3: 饥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九。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7到33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60% 到 95%， 吹偏南风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提醒各位，目前顺德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天气炎热，提醒各位要注意防暑降温。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多元善力赋能慈善发展，顺德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发布。
2: 顺德举行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推进会暨防汛演练，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1: 顺德北部组团启动市场监管重点领域协同联动工作，令市场更有序，消费更安心。
2: 顺德东部组团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今明两日举行。
1: 顺德区工匠学院 AIGC 实践培训基地落户广州美术学院，自学考试顺德教学点。
3: 901报道。
2: 顺德区慈善会第六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寻日召开。大会以信慈善德、大爱如初为主题，回顾过去，凝聚共识，擘划未来，以多元善治之力赋能区域慈善发展新格局。下面请听报道。
1: 大会重磅推出两大慈善领域创新举措，通过发布顺德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落地全省首笔不动产慈善信托系统，赋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顺德慈善样板。作为行动方案的重要内容，一老一小服务已经落地。其中顺德膳食项目五年累计投入超1100万元，提供爱心餐次超130万次，覆盖全区10个镇街、90个村社区。项目的推开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大会为近50家爱心合作企业颁发荣誉牌匾。大会同步举行150万元专项资金捐赠仪式，由顺德区慈善会定向赋能龙岗镇养老服务设施提质升级，以慈善力量助力城乡融合均衡发展。在守护少年成长方面，由和的爱心基金、国强公益基金会、顺德区慈善会联合出资搭建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共建专项基金正式成立，将依托专业资源筑路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护墙，首期覆盖勒楼、伦教、龙岗、杏坛4大镇街的顺德校舍换新行动计划同步启动。大会完成了换届选举，过去五年顺德区慈善会累计接收社会捐赠突破2.45亿元，落地各类公益项目近1000项，推动顺德慈善实现从单点应急救助转向系统化全链条民生保障，从零散自发运作向全域协同共治，从政府主导推动转向多元社会力量主动参与的转变。顺德区慈善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张新杰：
4: 识做建也搞定，事做建也搞定，识做事做事，应区委区政府所指，应社会发展所需，应慈善受众所求。区委区政府要求什么我们做什么，社会发展需求什么我们干啥，慈善受众有啥需求我们就干什么。我希望我们的慈善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们顺德人人生的一部分。
1: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慈善是顺德最亮眼的城市名片，企业家主动投身公益，亦营造了浓厚的慈善氛围。当下顺德在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生保障领域仍然面临着不少挑战，但只要政府、社会、群众和企业家同心携手，互相支持，顺德未来前途一定更加光明。顺德融媒记者莫星娜、梁浩中报道。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前日2026年全市交通轨道建设系统施工安全标准化观摩安全应急演练暨安全技能竞赛活动在顺德区金沙隧道项目举行，全市交通建设行业企业代表参赛队员共计200多人参加活动。
2: 今次安全生产技能竞赛分为理论笔试和实操比拼两大板块，前期一共有47家企业90几名安全管理人员参与初试，最终16家单位32名选手晋级决赛。
1: 实操考核聚焦施工现场高频风险，设置劳保用品使用、临时用电隐患排查、电焊机和起重设备安全检查四个科目。临河深机坑三防应急抢险演练模拟汛期暴雨引发机坑积水险情突发场景，各应急小组快速集结，有序完成险情上报，人员疏散、围掩封堵、积水抽排、伤员救护等全套处置流程。演练过程分工清晰，衔接高效，全面检验了项目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抢险队伍协作的能力。观摩人员认真学习深机坑汛期抢险处置流程，交流危殆工程管控经验。
2: 佛山市交通运输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佛山市交通轨道在建项目多，危殆工程集中，汛期施工安全压力持续加大，要求各参建单位牢固树立预防为先的理念，对照标准化样板补齐管理短板，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和隐患自查，培育全员排查风险的能力，压紧压实三防工作责任，备足物资，优化预案，守住汛期施工安全底线。
1: 2026年顺德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月活动推进会暨防汛应急演练及现场观摩会过去两日在德胜一号项目工地举行。今次活动由顺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联合举办，各镇街承建水利办、建筑业企业负责人齐聚项目现场，交流安全管理经验，开展实战应急演练。
2: 顺德区建筑协会会长彭英慧表示，今年住建部门推行一家四监管体系，压实建设单位首要责任、总包单位第一责任和监理单位监管责任，构筑起全链条安全生产管控机制。当前正值龙舟水汛期，强降雨天气多发，建筑施工防汛压力增大，今次实景演练以实战检验预案锤炼队伍，引导全区建筑业企业补齐应急短板，做到有备无患。协会将会持续发挥政企桥梁作用，广泛开展安全教育培训，推动安全宣传直达一线班组，持续营造全员重视安全的行业氛围，助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1: 会上，区国资局副局长冯家辉对国企在建项目安全生产工作提出要求，督促权属企业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从严管控施工现场风险。
2: 随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代表依次分享项目安全管控经验，围绕隐患排查、汛期管控、现场管理等内容交流务实举措，为全区项目安全管理提供可复制的样板。
1: 在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环节，现场模拟汛期持续暴雨引发机坑积水、险情突发等场景，参演人员快速响应，有序开展人员疏散、排水抢险、险情处置、伤员救护等科目，完整还原险情处置全流程，充分检验了项目应急预案、多方联动机制和抢险处置能力，真正实现以演速防、以练备战。
2: 顺德区住建水务局副局长郭普贤要求，全区建筑行业要坚持从源头消除事故隐患，各企业要紧盯汛期施工、深机坑、临建建筑设施等关键风险点，细化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处置全流程措施，将安全管理扎细扎实。主管部门亦都将会持续强化闭环监管， 从严追责问责，牢牢守住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底线。
3: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7:45。
6: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7: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8: 901交通消息。
1: 早晨7:45，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北角方向现时慢紧。另外亦都提一提大家配合施工，顺德杏坛高富路伊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的车道，过往车辆请减速慢行。咁而工期预计会去到9月份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8: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9: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0: 苏炳添亚洲冠军。
9: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1: 2、1，茄子。
1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30号，顺德区司法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司法工作，特别是顺德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公正便民服务、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法律援助、律师管理以及社区矫正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彭劇健，欢迎你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噶。

0: 继续翻翻嚟顺德早晨。顺德区北部组团寻日正式启动市场监管重点领域协同联动工作，打破行政壁垒，整合监管资源，统一执法尺度，共享风险信息，构建跨镇协同联动监管体系，切实提升北部片区市场监管整体效能，为片区高质量发展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和安心放心的消费环境。
1: 陈村、北滘、乐松三个镇地理相连，产业互补，市场相用，经营主体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市场要素跨镇配置已经成为常态，人流、物流、资金流在镇街之间高速穿梭，对市场监管工作提出了跨区域快响应、强协同的更高要求。为此，陈村、北滘、乐松三个镇的市场监管所立足北部片区产业共用、市场相通的实际，经过深入调研，形成顺德区北部片区组团推动市场监管重点领域协同联动工作方案。
0: 方案围绕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食品安全监管、药械安全监管、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预付式消费监管服务、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等六大重点领域，提出了23项具体举措，由三镇市场监管所分工牵头协同推进。
1: 现场北部三个镇还启动了营商环境不打烊服务，并发布市监业务一码通抗免应用，这个标志着北部三个镇在行政审批领域实现了跨镇通办、服务同步，真正令企业和市民感受到三镇一家办事便利。
0: 北部三镇外卖骑手义务监督联盟成立，外卖骑手将会作为网络餐饮安全的流动哨兵，充分发挥一线监督作用，及时上报食品安全问题，形成骑手吹哨、三镇响应、快速处置的共治格局。
1: 现场13位来自商协会媒体的协同联动义务监督员正式受聘，他们将会发挥各自的桥梁纽带作用和舆论监督作用，参与北部片区市场监管的共建共治，做好三镇协同的参谋员和监督员，共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贡献力量。
0: 顺德区副区长陈振浩从3+3+4组团式发展战略出发，充分肯定了北部三镇主动谋划、率先突破的探索实践，对三镇在打造顺德科技创新核心引擎当中展现更大担当，走在全区前列，寄予了殷切期望，为下一步协同联动工作明确了方向。
1: 接住落嚟，北部三镇将会以今次协同联动作为新起点，在产业科技融合、营商环境优化、城市品质提升等方面主动作为，联动发力，为北部创新湾建设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为顺德3+3+4组团式发展贡献更多北部力量。
0: 顺德区工匠学院 AIGC 实践培训基地授牌暨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前日在广州美术学院自学考试顺德教学点举办。今次活动由顺德区总工会牵头，联动广美顺德教学点、广州促湛科技等多方主体，搭建起政府、院校、科技企业协同联动的 AIGC 人才培育平台，保齐本地生成式人工智能实践人才培训短板，为顺德4大4000亿级制造业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支撑。
1: 当前顺德正全面推进产业智能化升级，区内拥有智能家居、高端装备制造两大产值超过4000亿元的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需求持续释放，但是市场端长期存在人才供需错配的难题，传统技能培训偏重于基础软件教学，缺少了贴合企业真实业务的实践课程，企业急需兼具艺术审美、 AI 实操和项目落地能力的复合型数字工匠，难以快速吸纳适配的人才。
0: 顺德区工匠学院作为区总工会打造的高技能人才培育核心载体，自2025年5月揭牌以来，以 1+10+N 这个布局完善全域技能培训网络，之前已经落地人工

0: 智能培训中心开设面向制造业的通用 AI 课程。今次 AIGC 实践培训基地授牌是学院面向生成式 AI 生成式 AI 细分赛道的关键延伸，实现培训体系从通用人工智能向商用 AIGC 实践应用的升级。
1: 在授牌环节，上德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曾正能向广州美术学院自学考试上德教学点、广州竹站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授予 AIGC 实践培训基地的牌匾，两大主体将会分工协作互补赋能基地运营。
0: 其中广美顺德教学点依托八大学院专业艺术教育资源，拥有标准化线下实训场地、完整的数字创意教学体系、擅长搭建审美培育、创意设计类课程。广州竹站科技是具备国家网信办算法备案资质的 AI 技术服务商，拥有底层模拟训练、全栈 AI 应用开发能力，累计服务2000多家企业、80万个个人创作者，可以提供运算力、AI 工具以及系项目技术支撑。创意艺术加 AI 技术的双重资源组合，为基地开展系统化、实践化培训筑牢基础。
1: 基地落地之后，上德区工匠学院将会统筹双方资源，围绕本地产业特色搭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面向家电、模具、工业设计等制造产业，开发工业视觉效果图、产品 AI 宣传物料、数字化包装设计等实践课程。面向文旅行业，联动合作企业挖掘顺德龙舟、美食、水乡、武术本土文化元素，打造原创数字文旅 IP。面向社会求职、创业人群，开设 AI 短视频、数字人带货、智能体搭建和 IP 潮玩设计等综合应用课程。
0: 除了技能培训之外，基地还将会同步搭建产业服务和人才孵化平台，针对核区制造企业提供定制化 AI 企业内训、产品数字化升级解决方案，针对优秀学员开放 OPC 独立工作室孵化通道，提供项目资源、技术兜底、商务对接扶持，支持创办小型创意工作室。同时依托工匠学院全域网络，面向各镇街的产业工人、青年求职者，常态化开设公益体验课、短期技能提升班，降低群众接触前沿技术的门槛。
1: 为了助力顺德高质量发展，顺德区政协委员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履职尽责，为展现委员风采，传递政协力量，顺德区政协联合顺德融媒推出政协委员风采系列报道。今期政协委员风采系列报道，我哋嚟认识深耕实业、热心公益、用心用情、履职为民嘅顺德区政协委员曾涛。下面请听报道。
2: 曾涛现担任佛山市朗泉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自2024年1月。当选顺德区政协委员以来，坚守履职初心，主动担当作为。履职期间，他主导提交4份政协提案，全部成功立案，撰写3件社情民意信息，牵头推进办结17件民生微实事，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民生问题。凭借扎实履职成效，他连续获评2024年、2025年度优秀政协委员。同时曾涛心怀大爱，坚持13年投身教育助学公益事业，多年来累计资助100名贫困学子，持续捐赠各类教学物资，开展教师心理培训，在教育公益领域投入超200万元。除此之外，他积极参与赈灾帮扶、乡村振兴工作，主动捐款支持顺德政协同心基金等各类公益项目，以实际行动践行企业家社会责任。在实业上，曾涛深耕智能制造行业，坚持以技术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为顺德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顺德区政协委员曾涛：
3: 希望依托政协这个平台，搭建群众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以我的实业经验和基层观察，能够切实地